0: 看了，
1: 我看是。

0: 刘嫂他穿参谋，
1: 他们要手穿参，怎么说他们要手穿参？
0: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了，
1: 老爷。

0: 哎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啊？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啊

十七岁再少这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脚成形，偏花正花带几朵冰脚去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阴晴的亮儿上次带的都见准了，叮铃铃的。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的外太子把六过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俏样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的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知情，我有什么人外对你叫我的小妹妹，你看东方大败天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俺是一个女花容啊，闺阁女，女花容。

0: 谢诸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我是豫剧演员吴慧霞，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安全帽，安全第一。
1: 加油时请勿接打电话，安全第一。
2: 健康运动，安全第一。
3: 做好防护，安全第一。
4: 禁止占用消防通道，安全第一。

在周一上午的9:02，侯岩通过电波把新一周的问候送给我们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好朋友，希望大家能够通过我们的节目每天听得开心，唱得尽兴。所以在这里，侯岩要期待着所有的好朋友们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或是刚刚学唱了什么样的唱段，有着怎样的心得，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可以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所以在节目的开始，三种互动方式依然要介绍给我们的新老朋友。首先一个，通过热线电话03716599576打电话参与节目来点戏。周六周日的好戏分享节目单元，是不是已经听到了大家所点播的这些经典好戏呢？所以可以继续通过热线电话进行点戏。第二种互动方式，在微信公众账号当中搜索关注河南戏曲广播，加为好友之后，咱们就像好朋友聊天一样，您可以给侯岩发文字、发语音、发送您演唱的短视频，都是没有问题的。第三种互动方式就是直接加入到咱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了。在群里头我们可以说戏、聊戏、品戏、唱戏，还能够结交到跟您一样爱戏曲、爱旅游的朋友，所以也真诚的邀约大家加入到这个有爱的大家庭。没有加入粉丝群的好朋友还可以把自己的微信二维码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侯岩看到之后就会邀您入群了。也是期待着有更多的好朋友在节目当中分享一些日常学戏过程当中您总结出来的这些经验方法，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去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一个小时的互动时间是有限的，所以在线下也是为好朋友们开通了我们的海选通道，参与的方法也非常的简单，大家只需要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但录制的时候咱们需要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就可以参与到我们中原戏迷擂台赛的线下海选了。有朋友说，为啥一定得发姓名和联系电话呀？不发行不行？可以，如果您没有发送自己姓名和联系电话的话呢，我们可能只是在线上有个展播，因为线下您通过了我们的海选之后，是不是得通知您去参与我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啊？因为有时候我们看到了非常好的视频，听到了好的声音，但联系不到这个戏迷朋友，所以稍显遗憾。每一次节目当中也会提醒大家一定要把姓名、联系方式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也共同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以便好朋友们可以安排时间来录制短视频。今天白天全省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下午到夜里安阳中西部、鹤壁、新乡西部、焦作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西部、南阳北部、信阳南部多云见阴天，局地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是晴天见多云的天气，北部偏南风，其他县市偏东风转偏南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黄淮之间33到35度，东部西南部局部36到38度，其他县市31到33度，最低气温西部山区20到22度，其他县市23到25度。在这里还是要提醒我们收音机旁的好朋友们，出行之前关注天气的实时变化，我们做好行程规划，特别要注重的就是防暑降温了。在演唱之前、演唱之后，适当的喝一些温水来润润嗓，千万别大口快咽啊，这样呢有可能对我们的嗓子不是太好，我们可以小口慢咽，先在嘴巴当中含一会儿，让我们的嗓子呢有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保护嗓子方面，您是不是也有一些心得呢？欢迎大家能够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遇到怎样的难题同样可以参与节目，我们互动交流分享。那接下来的时间也给好朋友们一个开嗓的时间，我们先来听段戏。我们要听到的是曲剧名家张兰珍老师以及曲艺表演艺术家白君璇老师合作带来《屠夫状元》当中的唱段。

妹妹，叫你妈分手嘞，跟我心里实在是过意不去呀。

0: 事儿，不管他是谁，你能抢我的心意。
1: 哎，妹妹，哥一定给你找一个女婿好、公婆好、姑嫂好、六头都好的好婆家。
0: 我哪儿也不去，就在家。
1: 妈，
0: 哥哥你，
1: 妹妹，哥也舍不得让你走啊。哎，要不给妈说说，给你找个女婿。
0: 哎呀，哥哥你，
1: 哎呀，妹妹，那到底哪好人才能趁你的心呐？
0: 就要，
1: 要什么呀？
0: 心呀，
1: 想什么呀？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河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4: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
5: 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
4: 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
5: 想唱你就来，
6: 百姓到台想唱，大家都可以来。中原戏迷擂台赛，不分年龄，不分地域，不分剧种，不分行当，只要您想唱戏爱唱戏，随时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

节目当中唱一唱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那么对于您来说，最喜欢唱的是豫剧、曲剧、越调，还是咱们的稀有剧种？当然也包括外省戏的剧种。只要您想听，只要您爱唱，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7165995976，通过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参与到节目当中进行展示。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继续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别忘了一并发送过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听一听好朋友们的演唱。先请出这位马老师，今天要演唱一段《十祝福》。

掌声来送给这位马老师，今天节目当中呢演唱了一段《红菊》当中的《十祝福》。现场的各位好朋友，您作为我们大众评审团成员的老师们，这张晋级卡是否要给到我们这位马老师呢？大家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把您的意见或建议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发送到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我们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地唱出自己的拿手唱段。在这里呢，给马老师一点小小的建议，就是我们要注重气息的一个把控了，感觉唱到后面稍显吃力，气息不是很稳，因为气息的不稳定导致后面的这个音准也稍稍的有一点点的欠火候了，所以我们可以加强一下我们基本功的训练，让我们的气息更稳，时间能够保持得更长，而且在这个换气上面能够更加的自如，对咱后续的演唱会有所帮助。而且在演唱的过程当中，我们可以适当的让自己的这个声音的亮度来增加一些，比如说我们可以利用我们鼻咽腔的共鸣让气息稳定，同时我们可以抬高我们的软腭啊，而且呢用好气息也能够很好的帮我们改变这样的一个音色。所以好朋友，您在改变音色方面或者是在训练气息方面，大家有着怎样的建议呢？欢迎好朋友们参与到节目当中，我们互动交流分享。037169959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将会继续为您开通。线下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听到的就是豫剧名家魏俊英老师在红菊

刚刚我们所欣赏到的就是豫剧名家魏军老师在红菊当中的一段石柱服，就会感受到我们专业院团的演员们，我们的艺术家老师们，他们这个声音啊是相当的稳定啊，无论是在高音的时候，在低音的时候，在转换的时候都是游刃有余，这源于老师们每天对于基本功的一个训练了。所以收音机旁的好朋友，在基本功的训练方面你有着怎样的心得，也是欢迎大家关注节目的同时参与进来，我们互动交流分享，可以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王素君老师在梁祝当中的唱段。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

0: 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都不损失。
1: 一元先试盒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的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1，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1。400-799-9681。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 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

0: 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两三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参与成功。

0: 就是这个味儿。
1: 一场声音的狂欢，一场才艺的比拼，
2: 一场记忆的回眸，一次心灵的沟通。
1: 中原戏迷擂台赛，我们等你来挑战。
3: 中原戏迷擂台赛等着大家来挑战，也欢迎好朋友们在一段好物推荐之后继续关注节目03716599576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会继续为您开通，可以参与到节目当中，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先欣赏到的是豫剧名家关美丽老师在花打潮当中的唱段。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03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88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03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怕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8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0366，4008700。 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擂台的竞技，让他们斗志昂扬。中原戏迷擂台赛，咱老百姓自己的舞台。戏曲的韵味，让他们如痴如醉。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及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三种互动方式，一个小时的节目时段当中，大家都可以参与进来，点上一段此刻您最想听的，唱上几句平日里您最爱唱的。 同时，线下呢，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录制，3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的时候带上伴奏，录制好的短视频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这样在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和您取得联络，进而参与咱们线下的晋级赛、半决赛到年终的总决赛。当然，除了个人展示之外， 也是欢迎好朋友们可以组团参赛，以对唱合唱这样的形式参与进来，以多人形式参与线下海选的好朋友们，我们在录制短视频的时候时间可以放宽到5分钟，尽可能多的让大家来展示唱功，展示自己的表演。当然家里的宝贝们如果也能够唱上几句咱的家乡戏，家长朋友们也可以给孩子来录制短视频。

您发送过来之后留下家长的姓名和家长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让我们的宝贝们多一个展示的平台。接下来要进行展示的是一位张老师今天演唱《清凌凌的水来蓝盈盈的天》。

掌声也来送给这位张老师。今天节目当中演唱的是《小二黑结婚》当中的一段“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您在听完这位张老师的演唱之后，又会给出怎样的意见或是建议呢？好朋友们在关注节目的同时，也可以参与进来互动交流、分享，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这位老师他整体的声音稳定度是有的。很稳，对吧？而且他呢，很好的去展示自己的气息了。同时，他的表情呢，哎，也是非常的丰富。所以我们在演唱的时候，就要注重一下我们面部表情的一个变化，要按照剧情人物的需要去该笑的、该哭的，是不是？因为在剧情当中，那么人物也会有不同的表情，比如悲与喜、惊与喜。怒和喜之间它会有一定的转变，这也是需要我们在学戏过程当中，在琢磨唱段的时候，也要去琢磨一下人物内心他此刻的心情，通过我们的声音，通过我们的表情，通过我们的表演进行一个完整的呈现。你看声音我们有停连，那么表情它也要变得快，要有意识的去控制，对吧？这样呢，才能够让在听戏的人跟着自己一块儿开心、忧伤，对不对？所以大家在学戏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会总结一些这样的经验、这样的方法呢？也是欢迎大家能够直接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更好地唱出自己最爱的戏曲段子。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将欣赏到的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在《小儿黑结婚》当中的这段唱。

0: 这是著名豫剧表演艺术家柳兰芳老师在《小儿黑结婚》当中的一段“清粼粼的水来，蓝盈盈的天”。我们在听艺术家老师们演唱的时候，我们在听专业院团演员们演唱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在演唱的时候声音非常的稳定，而且呢，他们在演唱的时候总是和我们是有交流感的，他的眼神是炯炯有神的，对不对？所以我们在舞台上演唱的时候，或者是在录制短视频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眼神也不能飘忽不定啊。我们可以尝试着去看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呢，你给它定位，定点到这儿，然后呢，看上几秒钟，不要说是眼神唰一下就掠过了啊，很快，这样轻轻的掠过，就会让人感觉到你演唱是心不在焉的，你跟他之间是没有交流的。所以我们的眼神训练也真的至关重要，我们可以用转动眼睛的方式，或者呢经常对着镜子去和镜子当中的自己去观察眼睛的那个变化啊。我们可以先左看右看，但是在看的过程当中稍微的给他停顿个几秒钟，让他有一种交流感。那么在眼神训练方面，大家又总结了什么样的经验，什么样的方法？在节目之外，大家也可以继续留言在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或者是直接留言在我们戏游中国的粉丝群，大家帮助大家让好朋友们更好的在舞台上进行展示。当然了，也欢迎您继续来录制三分钟之内的横版短视频，不需要添加任何的水印字幕，尽量选择纯色背景，录制好的唱段直接发送到河南戏曲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姓名以及联络方式请一并发送过来。通过海选之后，我们的工作人员会通知您参与线下的晋级赛，也让我们相约在明天的同一时间。
1: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的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语，到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啊。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

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掺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八十多往九十上奔了，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我就能听得到。我孩子为我请来一位啊保姆，中年人耳朵就不灵，有人敲门我听到了啊，他怎么样听不到。这个情况就是我老了却没有衰老，有的人却未老先衰。每个人身子骨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们家住四楼，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有当大夫的，有当文职的，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

二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儿，

0: 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3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啦，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
0: 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

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两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呀，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单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

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六间上房，三间门帘儿，还有六间东西厢房，一共九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他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
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三代做郎中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哎，都很长寿。我父亲106周岁啊，去的是。大哥99，离的是。现在我二哥99，三哥94，我86，但仍然健康的生活着。这一点儿，还是很荣幸的啊。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它却说出来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宣传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

育，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塾、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30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1000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

0: 儿。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古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膏，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0: 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1937年5月2日，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70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得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 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郊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3岁顽童，里里外外50-60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还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的那种。

当时很细腻，盘子底有个洪印章啊，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七几年八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啊，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啊，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儿，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啊，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啊。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啊，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一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张家烧锅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八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50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三口大锅加上六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仨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锅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3年5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5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一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1文钱。

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一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一两银子大约等于一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1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1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1/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嗜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儿颠儿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晌午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儿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5个1：吃饭一碗饭，喝酒一杯酒，喝茶一壶茶，吸烟一锅烟。啊，这个锅咱们讲烟袋锅那锅，哈哈，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5个1，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3种饭碗，有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一杯酒就是2两。我父亲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
就是那种。

0: 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我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的一些个毒素，对人体好，这话我记着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制的酒壶、酒杯，还有呢，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的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啊。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遵循了。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的，坐着走的。可能是他老人家有了一些预感，他喝酒用了一辈子的银酒杯，他拿出来在手里头摆弄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三儿，这个杯子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呢，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呐、啊，突然感觉到老父亲有些不一样，难道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我说到这儿，我有很多的回想和感触。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孙老师您看哈、啊、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3: 对对、啊、
1: 对，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啊，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这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啊。子女呢也想关注说老人家这个身体健康，但是有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有那么一点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年轻朋友群体来讲，大家可能是还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自己这个事业上啊，很多人觉得说我也想多关注一下父母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好像是时间精力受限，另外也觉得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也想问问哈、啊、您在香港那边那么多年哈、啊、咱们香港地区有没有什么样这方面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借鉴的？
3: 这个方面呢，香港的经验非常多。
1: 嗯，
3: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香港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人口长寿的地区。
1: 对。
3: 哎，所以说它的人口老龄化呢要远比我们要严重的多。
1: 嗯。
3: 而香港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香港现在这批老年人呢，就是80岁70岁批人，他们的子女啊大部分都是呢40、50。
1: 嗯。
3: 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有孩子的时候啊，也就是正好赶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
1: 70后、80后
3: ，对，哎，那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呀、啊，是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
1: 啊、
3: 哦。所以说这一批人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哎、
1: 哦，
3: 要有很多事业去做，很多工作去做，所以说成家要孩子，都要的非常晚。
1: 嗯嗯，
3: 你像我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啊，哎，他们要孩子都是40多岁。才有孩子的，
1: 哇，都是晚育啊。
3: 对对，哎，所以说造成什么，就是这一代老人他们的下一代，哎，80岁的下一代一般都是50岁以下，70岁的他的孩子都是30岁以下。
1: 哦，年龄差是很大的哈、
3: 啊、年龄差很大，这就造成什么，家庭中啊老人的比例会增加。
1: 嗯，
3: 大家算这个账实际很好算的，哎，就是80岁下面就是50了，50下面就是20、十几，哎，所以说80岁老人呢能照顾他的很少。
1: 哦，
3: 你看50岁的儿子姑娘正好是事业的高峰期。
1: 对呀，
3: 而同时自己的孙子外孙子也需要照顾的、我也跟大家说过嘛，香港的高考压力更苛刻的。
1: 嗯，
3: 哎，所以说这些老人独巢的现象啊更常见。
1: 嗯嗯，
3: 而且呢

0: 他们的文化，我们跟大家说嘛，保留的更纯，所以说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哎，我们也看到香港那些大公司都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一代代往下传的。
1: 嗯嗯，家族式
0: 的。对，所以说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子女关系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
1: 嗯嗯。
0: 哎，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
1: 是的，
0: 我们就不用再走弯路了。
1: 对。
0: 今天你给我提这个，就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子女该不该管？怎么管？哎，实际上我们东方的老年人更习惯的，杨迪，你慢慢，你现在岁数小，
1: 嗯，
0: 等再过10年20年你就体会到了，父母的健康问题呀、啊，表面上是不习惯子女来插手的，
1: 嗯嗯，
0: 但你要记住，内心他是非常渴望子女给他以关爱，给他以帮助的。
1: 啊、哦，就是内心还是非常渴望子女、
0: 哎，
1: 就是能够多关注一下自己。
0: 对，
1: 嗯，
0: 对，这就是我母亲的伟大嘛。
1: 嗯，
0: 所有的苦都自己来扛，
1: 不想给子女增加所谓的这种负担。
0: 对，
1: 嗯，
0: 但是呢，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又已经根深蒂固了。
1: 对，
0: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他最渴望的是谁呀、啊
1: 嗯？
0: 子女能体贴他、关爱他。所以说，如何在这方面找个平衡点？实际最重要的不是老人，而是子女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老人他不会说的，这种观念他不会改的。
1: 嗯。
0: 但子女，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1: 是的，是的。
0: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我这个故事我印象非常深。
1: 嗯。
0: 哎，香港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报纸，我一说大家都知道，叫《大公报》。
1: 嗯嗯。
0: 他就登了一篇文章。当时看这篇文章的时候，第一个题目我非常关注，题目叫什么呢？我的父亲笑过吗？
1: 这个就很吸引人啊、
0: 哎、
1: 这个标题。
0: 而更关键，我为什么关注这篇文章？作者呀又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1: 嗯，
0: 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教授，
1: 哇，
0: 内地考到香港中文大学后来留校的一个教授，
1: 嗯，
0: 所以说既然是好朋友，突然先写了这篇文章，我就非常感兴趣，我就翻看这篇文章。
1: 嗯，
0: 他本身呢是姐两个，他是弟弟，他还有个姐姐。哎，两个孩子呢都是在云南山区长大的。
1: 嗯。
0: 哎，他的父亲呢从小的时候就非常聪明伶俐。哎，但是呢因为啊家里的经济条件和山区的情况，
1: 嗯，
0: 从小就没有一个学习深造的机会。
1: 嗯。
0: 所以说一直这一辈子啊都留在深山里了。哎，但是因为父亲才华，就是看文章啊过目不忘，特别聪明，什么事情、嗯、哎都能马上理解，所以说村里就管他叫什么，叫土秀才。
1: 哇，
0: 那土秀才在村里啊就一辈子都觉得呀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活儿不应该是他做的、
1: 嗯、
0: 他这么有才应该出去闯荡。
1: 嗯嗯。
0: 但是呢成了家有了孩子，这个是我们说的再出去闯荡已经不现实了，
1: 种种的牵绊了。嗯，
0: 对，所以说他就把所有的希望啊都放在
1: 寄托在下一代
0: 和儿子身上。
1: 嗯，
0: 所以说姑娘和儿子从小对父亲印象就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父亲对他们都是从来不笑，非常严肃，
1: 很严厉啊。
0: 家里什么状态，就是鸡毛掸子满天飞。
1: 哇，
0: 从小就看着孩子。
1: 嗯，
0: 他说我印象中我父亲就是回家干什么，先让我快点吃饭、
1: 嗯、
0: 吃完饭叫我写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就检查我的作业，只要哪怕错一个字，一个字写的不规范，
1: 嗯，
0: 他父亲都会马上拿鸡毛掸子抽他。
1: 哇，要求非常严格。
0: 他说我小的时候，他说我恨我父亲呢，都恨得牙都直痒痒。
1: 嗯，
0: 但是呢学习成绩真好、
1: oh.
0: 哎，小学的时候是镇里第一，上了初中之后就离开镇了、
1: 嗯、
0: 哎，进入县里的学校去念书，一直是县里的第一。
1: 哇、wow.
0: 但是他说我不管考多好，我父亲话就是呢你不更骄傲啊，你要考得更好、
1: 嗯、
0: 父亲在他和姐姐心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会笑的人、
1: 嗯、
0: 一直到后来姐姐高考是云南省的第三名。
1: 哇，
0: 我这位朋友高考是云南省的状元，
1: 太厉害了。
0: 姐姐考的是北京大学，
1: 嗯，
0: 弟弟考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公费生。
1: 嗯嗯，
0: 自从十九岁上大学之后就离开了深山，离开了父亲，
1: 离开家乡了。
0: 从此一路啊两个人

0: 本科四年，硕士两年，博士博士后一直念下去，毕业之后两个人都给留校了，
1: 嗯，
0: 做科研工作。但是呢，说从此之后啊，工作就更忙了，两个人就很少有机会啊回家看看父亲。慢慢的成家了，他说当我有一天有孩子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父亲为什么从来没笑了。
1: 嗯，
0: 养儿才知道啊，父亲当年的想法，他为什么这么要对的？他说我有今天离开大山，哎，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学术。他说这就是父亲一鞭子一鞭子抽出来的。
1: 嗯嗯，
0: 我这个朋友说的，他说当我自己看到我儿子的时候，当我儿子犯错误，我打他骂他的时候，我的心是更疼的。那我父亲十几年把自己的姑娘儿子这么打出来。他不是心狠，
1: 嗯，
0: 他是对我和姐姐的爱，
1: 嗯嗯。
0: 所以说，当他知道这点之后，他就跟姐姐商量啊，就要把父亲接到香港，
1: 接到身边。
0: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云南大山，当时父亲呢已经60岁了，到了香港啊，住不到一个月，
1: 嗯，
0: 生活习惯完全受不了，
1: 适应不了，
0: 一个气候就接受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在父亲的坚持下，又回到了云南大山。而姐姐科研工作太忙，十年都没有回云南一次。
1: 嗯嗯。
0: 前年，哎，她的外甥，也就是姐姐家的孩子，
1: 嗯，
0: 高考结束了。去年，她的孩子也高考结束了，两个人呢事业有成了。这个时候啊，姐姐突然间找到她，
1: 嗯，
0: 她说：“今年过年呢，咱俩应该请个长假回家呀，
1: 回趟老家了，
0: 陪父母。”
1: 哎。
0: 所以说两个人呢，开始提前半年就准备，准备什么？
1: 嗯，
0: 父亲喜欢什么？喜欢喝酒，在香港买最好的人头马；喜欢喝茶，云南人喜欢喝红茶，我们说丁红嘛。找朋友带高山茶，
1: 啊，
0: 哎，就是最好的酒茶，反正就是绞尽脑汁想要给父亲带什么，苹果手机，哎，我们说了劳力士表，这都不在乎，都已经选好了。不管是贵重的还是父亲可能喜欢东西，准备了几箱子。
1: 哇！
0: 而且就为了这次回家呀，特地呀在深圳买一辆车。
1: 嗯，
0: 因为父亲一辈子就来过一次香港，其他地方都没出过山。
1: 嗯嗯，
0: 所以说也想开车呀回去这段假期出去走一走。
1: 嗯，
0: 哎，所以说两个人呢就天天呢在手机中去沟通。
1: 嗯，
0: 哎，这个春节我们是不是落点什么东西了？再给父亲带点什么东西啊，
1: 嗯，
0: 我们不要告诉父亲，要给他个
1: 惊喜啊，哦，
0: 哎，准备越来越充分，整整啊这半年什么也没干，一直到春节来了，哎，两个人呢，啊，就高高兴兴的，哎，带着孙子和外孙子，带着儿媳妇和女婿，浩浩荡荡的出发，
1: 嗯，
0: 回云南了。
1: 嗯，
0: 一路上啊全家人就一个话题，如何呀让父亲高兴，就想看看呢父亲笑是什么样。从深圳到云南，哎，一天半的时间车就开到了。
1: 嗯，
0: 车拐到山里没有人接他，叫到家门口，家里门口啊也是破破烂烂，
1: 嗯，
0: 也没有什么改变。这个时候两个人也没多想，车停到院门口，进到院里一看屋里呀，啊，哎，还是20年前的样子。
1: 嗯，
0: 虽然电视啊换成液晶的了，油灯换成了电灯，
1: 嗯，
0: 但是其他的呀还是那个火炉，还是上面挂的那些呀腊肉干菜，跟他们离开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区别。
1: 嗯，
0: 所以说感觉很亲切，但是也觉得很奇怪，这些年了有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没有去装修一下，好好的买一些新东西呢？哎，进到屋里发现什么，父亲和母亲，哎，在屋里围着火塘边一边做一个。两个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抬起了头，哎，看到姑娘和儿子回来了，
1: 嗯，
0: 非常高兴，马上啊就想站起来，
1: 嗯，
0: 但是一踉跄摔到地下了。
1: 哇，
0: 儿子也非常着急，哎，一把上去把母亲扶住，姑娘呢再从后面抱着老太太，把老太太呀，哎，扶到床上。
1: 嗯，
0: 问清怎么回事，这会儿老太太告诉他，哎呀，岁数大了，记忆力不好了，前几天呢你给我打电话说要回来，
1: 嗯，
0: 但这段时间呢记忆力特别差， 当时接那俩电话呀，给我乐坏了。
1: 嗯，
0: 我就想去吉里啊，买点你们爱吃的东西。
1: 对呀。
0: 结果呢，哎，这两天呢，腰疼的厉害。
1: 哎呦，
0: 走不动路，
1: 出不了门了。
0: 怕你们担心，嗯，也没跟你们说。哎，所以说呀，在家呀等你们。
1: 嗯。
0: 但是呢，过了两天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
1: 忘了。
0: 所以说，姑娘儿子当时也奇怪，但是呀，也想。母亲都已经啊70多了，
1: 嗯，
0: 可能记忆力不好，忘了也正常。
1: 嗯嗯，
0: 这会儿更关心什么？就是母亲的腰是怎么回事啊？哎，母亲告诉他，这个腰啊是2个月前下地干活的时候，
1: 嗯，
0: 也没感觉怎么，就是弯一下腰之后捡点柴火，结果这腰啊就一直疼的直不起来，
1: 嗯，
0: 没有办法走路，走几步路啊就站不住。哎，摔了好几个跟头。
1: 哎呦，
0: 多亏邻居啊帮助他去买点菜，照顾家里的园子，每天呢，啊，还能到吃喝不愁。
1: 嗯，
0: 想了这么多的时候，儿女发现什么？他的爸爸就坐在火塘边，
1: 嗯，
0: 一直仍然还在那呆呆的，眼睛直直的坐着，
1: 没有任何反应，
0: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根本就好像他们两个没有进屋一样。已经10年没见面的儿子和姑娘进房间，包括自己的孙子、外孙子、儿媳妇、女婿，都来了的时候，
1: 嗯，
0: 这个老人头都没抬，眼睛都没眨，
1: 这就很奇怪，
0: 就是直勾勾的瞅着这个火塘。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马上姑娘就问我爸爸怎么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呀？
1: 嗯，
0: 老太太告诉他，岁数大了，傻了。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哎，他说能吃能喝，
1: 嗯，
0: 哎，就是天天的吃饱了喝足了，就在这一坐也不说话，到天黑了床上一躺，
1: 嗯，
0: 天亮就醒。村里组织的，哎，体检去测血压、血糖、血脂都没事儿，身上啥毛病都没有，就是傻了。
1: 哎呦，
0: 老太太简单的几句话。儿女就发现什么？这不是傻了，
1: 嗯，
0: 这不是老年痴呆吗？
1: 出问题了。
0: 对呀，但是老太说，上岁数傻了不是很正常吗？
1: 嗯，
0: 这也不是病啊。你爸的话，今年都已经80了，
1: 嗯，
0: 这不算病，没问题。
1: 这就是认知的一个误区了。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姑娘一下子就放声大哭。
1: 嗯。
0: 为什么？因为姑娘啊，本身她在大学中啊是学生物的，
1: 嗯，
0: 她对医学呀，是有一些了解的，
1: 嗯，
0: 她知道父亲是什么，是阿尔法病，
1: 对，她心里就明白了，
0: 对，而父亲这个阿尔法病，我们按病情分期已经达到中期了，也就是预示着一件什么事情啊？
1: 嗯，
0: 她这辈子再也看不到她父亲笑了。因为二走到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说老年痴呆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人已经体会不到幸福快乐，人已经没有喜怒哀乐了。
1: 嗯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姑娘哭着跟她弟弟说，跟她妈妈说，她说我现在啊，孩子上大学了，事业非常成功，她说我现在心中啊就这一个想法是什么，就想看一眼我爸爸笑。
1: 嗯。
0: 但是他说怎么这么残酷啊，让我父亲一辈子不笑一下，
1: 嗯，
0: 当我面儿笑一下，我作为一个姑娘，他培养我为我付出这么大艰辛，结果我一辈子没有看过他笑。当时他就埋怨他妈，他说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这事儿？但是老太太就反复强调，
1: 嗯，
0: 他说这个不是病，这就是正常的老。哎，接着呢就只是啊坐在父亲的身边，哎，手放在父亲的后背上啊，就这么慢慢的抚摸，一直啊天黑了，他都没有去吃一口饭，
1: 嗯，
0: 就坐在那边看着父亲，看了几个小时，他就不知道如何还能让父亲再笑一次，
1: 一生的遗憾。
0: 对，所以说呀，姐姐弟弟回到家里这次假期。也没有啊，再带母亲父亲出去走一走看一看，
1: 嗯，
0: 母亲腰扭伤了动不了，没有办法坐车出去，
1: 嗯，
0: 父亲更是什么反应都没有了，他自己已经不知道什么叫 快乐，除了认识吃，认识喝。

0: 括老太太，他都不认识了，
1: 不认人了。嗯，
0: 哎，所以说呀，正月没过，姐弟俩呀就在当地呀给父亲、母亲雇了一个保姆。
1: 嗯，
0: 同时呢，两个人呢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回到了香港，心中的压力呀，他都倾诉上自己的笔墨章。他文才非常好的，就写了这篇文章。我的父亲，笑过吗？
1: 嗯，
0: 所以说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啊，我第一时间就给他打电话。
1: 嗯，
0: 我就问他父亲具体什么情况，我给你找人呐去看一看。
1: 嗯，
0: 他跟我说呀，他说我已经啊查过很多资料了，也就是老年痴呆。
1: 嗯，
0: 到这个阶段已经没有治疗的价值了。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工作了这些年了，你不知道科技在发展吗？
1: 对呀，
0: 医学在进步吗？你去年不能治的病不代表今年不能治。
1: 是的，
0: 哪怕现在的科技，你上个月说这个病治不了，
1: 可能下个月就有方法了。
0: 对，这个月没方法呀。
1: 嗯，
0: 我一说到这里，电话里声音就变了。
1: 嗯，
0: 他说我最信任你，他说呀，我呀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了，就是天天的在谴责自己，为什么没有早几年呢回家去看看，
1: 有一种愧疚感。
0: 哎，但是今天你这句话，你是不是告诉我这个病还可以治啊？
1: 他看到希望了，有这么一点光亮了。
0: 对呀，我当时说了，我说科学就这样，如果我是去年看到这篇文章，我会和你一样觉得很可惜，但是我告诉你，今年我的答案是你完全有机会再试一次。
1: 嗯，
0: 我最起码能保证你父亲有一半的希望让他笑一次。
1: 啊，
0: 哎，所以说当时他就非常惊讶。我接着我呀就用手机给他转了两篇文章。
1: 嗯，
0: 两篇文章啊，一个是什么，在三个月前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神经科教授发表的。
1: 嗯，
0: 另外一篇文章呢是在一个月之前复旦大学发表的两篇文章。
1: 嗯，
0: 两篇文章，一个是介绍什么呢，最新的治疗老年痴呆的两种治疗方法对老年痴呆的疗效，现在看都是非常乐观的。
1: 嗯，您都是第一时间掌握了新前沿的，也都分享给您这个朋友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把这个方法发给他之后啊，他马上就问我，他说我在香港有没有办法。
1: 嗯，
0: 我告诉他，所以说当时啊，我就给他两个电话，一个是我们医院的神经功能科的主任的电话。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神经外科主任的电话。
1: 嗯，
0: 我说这两个都是治疗老年痴呆的，你就问他，让他去给你想办法。
1: 哇，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老人呢就是在上个星期已经做完手术了。
1: 嗯，怎么样？
0: 哎，而且做完手术之后第二天，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1: 嗯，
0: 我给我们的手术主刀打电话，我问他手术效果怎么样。当时他给我的回信是什么，他说首先第一个，手术室出来之后，护士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1: 嗯，什么？
0: 老人呐，能认识他姑娘了。
1: 天哪，这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哎，但是他跟我说长期疗效怎么样？哎，他说我还要继续观察。
1: 嗯，
0: 而且同时的话，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老年痴呆，它是慢性病，没有一种慢性病是一次手术一片药可以治好的。
1: 对，
0: 他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1: 是的，
0: 后续我们还要给老人呢制定详细的康复计划。
1: 嗯，
0: 口服药物辅助治疗，包括术后效果的评估。
1: 嗯，
0: 而且他说了，80多岁老人也有动脉硬化
1: 啊。
0: 老人呢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负担太大，有喝酒的习惯。
1: 哦，
0: 所以说也存在酒精性脑损伤。所以说他说这一系列问题啊
1: 很复杂，
0: 都要将来进行一个综合治疗。
1: 嗯，
0: 但整体看老人术后确实他的认知状况，也就我们说了，他的痴呆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1: 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啊。
0: 对，所以说这个故事啊还远远没

0: 结束。哎，未来的发展，我还是在每一天在等待，看老人会不会笑一次。哪怕呀，老人嘴角当着他儿子和姑娘的面儿，微微的再往上翘一次。所以说的话，一切呀，我们都要耐心的等待。
1: 我们期待的。
0: 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要着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我在跟我们的患者沟通的时候，跟我们的听众沟通的时候，我发现呢，我们很多老年人的健康观念，尤其是老年子女的健康观念，我们经验不足。毕竟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间
1: 比较短，
0: 才10年。
1: 对，
0: 香港已经进入了30-40年了，所以说他们这些弯路当年也走过。你像什么病，就是老年痴呆这个病，实际在我们这个人群中啊并不少见。包括呀、比如说骨质疏松，包括我们说了肺间质纤维化，慢性阻塞性肺病，甚至是说一些房颤、房室传导阻滞、心脏舒张功能下降、胃萎缩、胃动力下降、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很自然的会把它当成什么人的衰老，就是到岁数了该有了，我们
1: 功能减退了，大家都会这么想。
0: 对，就是老了腰直不起来了，驼背了，人抽抽了，这是正常的。老了饭吃不下去了，这不是病，是老了，是岁数大了。岁数一大呀，这心脏啊就控制不住乱跳。这可能不是冠心病，这是一个老化性。
1: 很多人都这么想，
0: 尤其是这个痴呆，岁数大了，忘事了，脑子不好使了，是二病啊，还是中风啊，还是酒喝多了，还是我们说的是血糖太低了。但是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些是病，不是正常的老化。
1: 是的。
0: 因为正常的老化是没有办法治疗的。对不 对,
1: 对，
0: 我跟大家说过，我有很多经验，我会看很多病，我水平很高，但是我可以改你的血压，我可以帮你调血糖，甚至我可以把你的血管我帮你撑开，这些我都可以做。但我做不了的是什么？你身份证的年龄我是没有办法给你改的。
1: 没错。
0: 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说衰老是无法逆转的，这是绝对不可改变的因素。但是你要记住，很多病它不是衰老。你这个痴呆老年痴呆，对，它就不是衰老。
1: 是的，
0: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什么意思啊？我岁数大了，我为什么要活80活90啊？我问问大家，你为什么活到70就一身病了，你还要活到90-100啊？因为我要体验快乐，因为我看着我的孙子长大，我要看着我的重孙子长大，我要看着这个家里其乐融融。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要让我这个家族成员满满，我这家里别缺人，我户口本不少页。对不对？但是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你不能傻呀，你不能痴呆呀。
1: 对，
0: 你痴呆了，你看到了孙子长了考到大学了，你都不认识你孙子，还有意义吗？
1: 没什么意义，年龄就只是个数字。
0: 对呀，你从小就觉得我爱旅游，想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到了60岁70岁，终于有时间有条件了，胳膊腿也好，血压血糖也正常，你想出去走一走，结果你都已经认不着路了，你都不知道那个山叫山了，你都不知道那个水叫水了，你看它还有什么意义？你看什么都是一脸茫然呐、
1: 是
0: 因为你根本就已经体会不到快乐了。对不 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幸福，我们要活到老长寿，我们要幸福的长寿，有质量的长寿。这个质量是谁的？是我们老年人自己的质量。
1: 对，
0: 到了老了，我们要给自己活着。那你自己要活什么样的老年？你自己老年有没有设计？我是想没病没灾啊，不疼不痒啊，还是想快快乐乐打牌唱歌啊，还是旅游跳舞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要体会快乐呀。那你脑子这个功能没有了，你还怎么去体会快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 没错。
0: 而同时你对家庭也没有意义了。
1: 嗯，
0: 你对家庭的意义就是户口本上还多一片纸。
1: 嗯，
0: 哎，还能多拿一份劳保，是不是？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意义？你已经成一个累赘了。
1: 嗯，
0: 所以说他更重视什么？脑的保护。
1: 嗯，
0: 哎，自己对幸福的体会。
1: 嗯，
0: 所以说呀，在这方面我们确实经验还不足。
1: 是
0: 的，我们追求的更多的什么？我血压稳不稳？我血糖正常不正常？我脖子上有没有斑块？我血脂高不高？
1: 对。
0: 而我们经常忽略了，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歌，我现在还喜欢不喜欢？哎，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打点小麻将，现在你还能不能去打？
1: 对。
0: 那一辈子最喜欢就一件事，打麻将。结果现在呢，老伴儿跟你说，天天坐着干啥呀？隔壁老张头找你去打牌呢，三缺一，你在那儿，那玩意儿有啥意思？你到这个时候就已经一个危险信号已经出现了，你的人生已经没有乐趣了，
1: 丧失乐趣了。
0: 对，我给杨迪再举个例子哈，你一定要注意家里的长辈有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1: 嗯，
0: 就总是跟你说呀，现在的东西不好，过去的东西好。看你是现在的小孩，你穿的衣服不好看，你看我们过去的衣服多好，你现在吃的东西不香，过去的东西多香。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真的没有过去的好吗？
1: 那肯定不是呀。
0: 对呀，那我们说现在的生活肯定是过去没有办法比的，但是为什么他总觉得过去好呢？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他已经不会体会新的快乐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当过去他哪怕看着一个红头绳都感觉漂亮的时候，因为什么？年轻，他知道美，他想去追求美，所以说美的东西在他心目中永远能翻起浪花的。
1: 嗯嗯，
0: 但是你的心中已经翻不起浪花，任何东西都让你感觉不到幸福的时候，感觉不到快乐的时候，那所有的幸福快乐都在哪里？
1: 嗯，
0: 都在你的记忆中。
1: 哦，
0: 这个时候你再去延长自己的寿命，那你延长的是什么？
1: 嗯，
0: 是痛苦，是病痛。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最应该解决的是什么？要认识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快乐。我在给我们每个听众朋友在推荐任何一种病的治疗，我在选择用药的时候，我都是关注两方面问题是并重的。
1: 嗯，
0: 一个是什么？治病延长寿命，更主要是什么？保护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哎，我给你治心脏病，我不是说让你心梗别发作，让你多活十年，这只是完成了一半不到。
1: 嗯，
0: 另外一半什么？让你的心脏能代替你去体会幸福，让你的心脏能带着你去过一个正常的老年生活，而不是毫无意义的延长寿命。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故事第二个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记住，我们追求的是快乐的幸福的老年，而幸福的老年是要用心去体会的，
1: 去感受的。
0: 哎，而第三个这个故事最后我要带给大家的，我不是给大家讲一个普通的家庭的故事。
1: 嗯，
0: 是什么？告诉大家，科学是在发展的，对不对？
1: 对。
0: 100年前结合我们叫痨病，痨病叫奔马痨。什么叫奔马痨？100年前什么最快？
1: 嗯，马跑的是吗？奔
0: 跑的马最快。
1: 嗯，
0: 哎，痨病死人会多快？像马跑的一样快
1: 啊。
0: 哎，所以说在那个年代我们最怕的是结核。
1: 对，
0: 但是科技发展了。
1: 对，
0: 哎，这就是发展的眼光。我们过去40-50年前的时候，很多家里的人突然间肚子大了，突然间人就没了，突然间人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到医院几天稀里糊涂，到等那人就走了。
1: 嗯，
0: 这个在过去几十年前很常见，很常见的，有几个人能明确说出他去世的原因？
1: 哦，
0: 很难。
1: 对，
0: 都是猜的，是不是中风了？是不是心脏病了？真是吗？
1: 不一定。
0: 诊断在哪里？没有。
1: 嗯，
0: 现在呢，我们最起码能保证，我要是得什么病，我截肢手术，我还是命没有了，我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科技
1: 在进步
0: ，CT、核磁、彩超， 哪怕抽一管血都可以明确告诉你心肌坏死了，
1: 对，
0: 你身上啥东西了，
1: 明确原因，
0: 这就是科技发展

0: 科技发展要完全跟上它，因为它已经改变了医疗的概念。
1: 嗯，
0: 而我刚才说的病就是老年痴呆，为什么说去年还说治不了呢？但今年就可以治了，
1: 就有方法了。
0: 这种科技发展的速度，哎，而我们这边有更多的朋友，现在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还在想什么？就是啊，哎呀，这个药好，这个药我用的习惯，这是老药。哎，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我跟大家说，世界卫生组织在20年前就已经宣布要消灭水银血压计。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还认为电子血压计没有水银血压计测得准呢。
1: 嗯。
0: 一个淘汰的东西你还拿它当宝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没有跟上。
1: 嗯嗯。
0: 大家记住，生活方式的改变日新月异。现在你在马路上，你去旅游，你还看到固定电话了吗？你还看到电话亭了吗？
1: 完全没有了，
0: 对不对？你认为过去的好，你现在出去串门，你还坐驴车吗？哎，你记住，科技日新月异，改变了我的生活，更改变了医学。所以说，我们接受新的方法，大家要有足够的信心，要相信新的方法。我们要跟香港人学，老的好的我一定要坚持住，
1: 对，
0: 新的好的我一定要拿来，
1: 哎，
0: 我在这里选择最适合我的方法，获得好的疗效，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不是说什么我10年前看到什么东西好，那我告诉你，今年它就很可能不是先进方法，已经淘汰了。20年前还是 BB 机呢，你现在 BB 机还能用吗？
1: 嗯，
0: 我们收音机有多少朋友，你家里还有 BB 机啊？所以说的话，这是什么？你生活需要接受新方法，医学更要接受新方法，有效的传承下来的，
1: 嗯，
0: 和新的观念方法，我都会毫无保留的介绍给大家，
1: 嗯，
0: 那大家能不能接受？关键是什么？不是我说的对不对，好不好？是你的思想
1: 能
0: 不能
1: 转变，
0: 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能不能转变自己的健康观念？我就给今天给大家再讲一个故事哈，我想提个词，看看杨迪你知道不知道？
1: 嗯，您说。
0: 叫香港脚。
1: 啊，哈哈哈这个香港脚这仨字儿呢，怎么说呢？是带个引号的啊。
0: 啊，哎，实际我们很多老百姓，甚至很多医生都说香港脚指的是脚气。
1: 嗯。
0: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哈，实际这个名字来源呢，还真不是。
1: 哦。
0: 哎，这个在香港卫生发展史上也是非常有，哎，重要意义的一件故事。
1: 嗯，
0: 也反映出啊，香港人他为什么能走到今天取得这样的健康的成绩。
1: 嗯嗯。
0: 哎，香港脚是什么呢？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
1: 嗯，
0: 就整整啊持续了100年，在香港他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呀？就是香港很多年轻人呐，会在夜间熟睡的时候发生心脏骤停，
1: 哦，
0: 猝死了。
1: 哇，
0: 哎，而当时呢，医学条件差，啊，找不到原因，但是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规律，
1: 嗯，
0: 就这些猝死的人呐，啊，他都有脚气。
1: 哦，标志性的共同点。
0: 因为上个世纪，包括我们现在，我就说了嘛，大家的健康观念一定要更新，哎，能治好，
1: 能解决问题。
0: 对，你说那个上个世纪60年代得心梗脑血栓了。他没有 CT， 没有核磁，医生都猜不出来你得的什么病，
1: 没有办法。嗯，
0: 哎，所以说他没有办法诊断，也没有办法治疗。能治的是什么？你发烧了，咳嗽了，有脓痰了，哪儿烂了，就给你治好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医生啊，自然认为啊，所有疾病啊，都可能是细菌感染造成的，炎症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年代呀，也就是现在咱算的得80年前了。哎，嗯，那随着这些年医疗条件发展了哈。我们早已经发现了，那更多的病不是细菌炎症造成的。哎，所以说那个年代呢，咱找回咱这个故事哈。当年呢，大家认为脚气知道啊，是真菌感染引起的，现在谁都知道啊。
1: 嗯，
0: 属于微生物嘛，
1: 嗯，
0: 引起一种炎症。他当时就认为呀，这个心脏病是因为这感染，这个菌跑到血里去了，
1: 哦，
0: 引起心脏的骤停。所以说给这个病起名叫啥，就是一种可以引起心脏病的脚气，
1: 嗯，
0: 在香港多，哎，
1: 所以叫香港脚啊，
0: 哦，对，这个名字这么来的。
1: 嗯嗯。
0: 但是后来科学发达了哈，就可以在这些得脚气的人身上啊，我们进行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和化验，抽血化验验一验，主要是

0: 流行病这些调查发现呢，这些得脚气病的人，他生活习惯都是有一个共同点，
1: 是
0: 什么？都是典型的广东人。
2: 哦，
0: 而且都是广东的穷人。
2: 哦，
0: 为什么广东的穷人容易得这个病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广东啊很潮湿的，对不对？香港也是广东嘛，哎，这个地方非常闷热潮湿，而广东人、香港人他的饮食习惯是主食是什么？
2: 嗯，
0: 是大米、粥、米饭。
2: 嗯，
0: 哎，对不对？要不就做米粉。
2: 对。
0: 哎，那年轻人为什么年轻人容易得？因为年轻人干活多呀，岁数大
2: 的
0: 那个年代呀，哎，可以喝粥，小孩吃米粉，干体力活的都得吃大米饭、干饭。要不他吃不饱啊，
2: 顶饿。
0: 哎，所以说发现都是吃大米干饭的人。
2: 嗯，
0: 而这吃大米干饭的人呢，都有什么特点？穷人，大家想那年代也没冰箱，也没有什么储存的地方，哎，米呀都是自己家里种的什么的，都吃的是陈米。
2: 哦，
0: 而陈米呀都发霉了，因为那个地方太潮湿了。
2: 嗯，
0: 那米水稻啊拿下来，你两个月不湿，它就发霉了。
2: 嗯嗯。
0: 哎，所以说发霉的大米怎么吃啊？穷人是有办法的，什么东西都能吃进去掉，对不对？
2: 怎么做？
0: 别饿死是最主要的。
2: 嗯。
0: 哎，怎么办？他要把这大米，我们现在很多老人都会做这种大米，我们过去都做过，高粱米也这个做法。
2: 嗯。
0: 就是把这米啊煮半熟，煮半熟之后啊，再拿出来投一遍。
2: 嗯。
0: 投一遍之后呢，再放水，再煮，就能把它煮烂了。
2: 哇。
0: 哎，那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后来发现实际出现什么问题了？
2: 嗯，
0: 陈米嘛，你肯定要多投两次，
2: 对，
0: 对不对？
2: 对，
0: 哎，蒸半熟了你再投一次，怎么样？就把这个骨壳里的维生素 B 呀、啊，都给投走了，
2: 都洗掉了啊，
0: 都洗到哪里去了？淘米水里去了。
2: 对对，
0: 中国人知道淘米水很有营养，什么？这个脚气病的原因是什么？后来发现了，是维生素 B 一。但是呢，也开始提倡啊，就不要吃这个陈旧的大米了。
2: 嗯，
0: 哎，那随着六十年代之后到现在，香港人生活条件就越来越好了，冰箱遍地都是了，对不对？
2: 对。
0: 哎，所以说新鲜米就已经对他们来说不是事儿了。但是杨迪，你去香港旅游的时候，你吃香港的大米饭，
2: 嗯，
0: 习惯不习惯？
2: 不习惯。
0: 为什么？
2: 就是北方还是觉得就是北方的大米更好吃一些
0: 啊。更主要是香港人蒸大米，他们主要是蒸，对不对？
2: 嗯，
0: 蒸熟的很硬，
2: 对，
0: 他们叫什么呢？很爽口，他们非常喜欢，自古就喜欢的吃这种硬的大米。
2: 嗯嗯，
0: 而这个新鲜的大米，它一煮就烂，黏黏糊糊的。
2: 啊、
0: 哦，香港人呢不喜欢吃这种大米，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新鲜大米口感不好，他们不爱吃。
2: 嗯，
0: 陈的大米呢还对健康不好。
2: 那怎么办呢？
0: 又不能多吃。哎，香港人的特点就是这样，我跟大家说过嘛，就是科学的理念他严格遵守。
2: 嗯，
0: 哎，该做什么做，不该做的他们绝对不跨这红线。但是传统他又不想扔掉。
2: 嗯，
0: 哎，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我们会马上啊在这里边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
2: 哎，严格。
0: 对，要的口感呢是硬的，
2: 嗯，
0: 陈米的口感，
2: 嗯，
0: 但营养成分呢
2: 不流失，
0: 跟新鲜大米没区别。
2: 嗯，
0: 所以说现在香港人做大米饭的共同的方法，大家去，我们不用去香港，就是杨迪你去当地的港式的，哎，像什么打边炉啦，
2: 粤餐厅，
0: 什么粤餐厅啦，
2: 嗯，
0: 你去要个煲仔饭，哎，
2: 嗯，
0: 或者是看看他们蒸饭，你问厨师怎么做的，你仔细会发现他们做米饭怎么做呀，他们是陈米新米一半一半
2: 啊，对在一起。
0: 对，新米为提供营养，陈米为了
2: 提供口感。
0: 口感
2: 啊，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脚气病啊，在香港现在消失了。哎，饭呢，口感还是原先的习惯，
2: 嗯，
0: 但内容呢，已经完全符合科学的健康方式了。
2: 哎，
0: 这就是香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我摔过很多跟头，但我每次啊都能爬起来，纠正我的方向。
2: 嗯，
0: 但纠正方向的时候永远不改变我的传统习惯。
2: 是的，
0: 我认识很多香港啊就年龄跟我差不多的50岁以上的人，大半辈子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清淡。
2: 嗯嗯，
0: 香港人吃东西有的人说是甜，我告诉大家不是很甜，
2: 很清淡的。
0: 是，
2: 嗯，
0: 香港人在饮食调味讲究什么？叫原味儿。
2: 对，
0: 哎，所以说

0: 放各种调料都放得非常少非常少。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香港人的蒸鱼怎么蒸。
1: 嗯，
0: 活鱼简单的处理一下，放在盘子里上火蒸五分钟。
1: 嗯，
0: 什么都不放，等这个鱼蒸完之后，再上上面浇点热油，点葱花、姜丝儿，完事儿。
1: 嗯，对，
0: 就这么吃。蒸鸡，我们蒸鸡怎么蒸啊？东北人呐、啊，
1: 嗯，
0: 剁碎的锅里慢火去熬，
1: 小鸡儿炖蘑菇。
0: 哎，香港人蒸鸡啊，要把鸡包到猪肚里，
1: 对，
0: 或者放到封闭的木桶里，再把它放到水里去煮去蒸，干什么、
1: 嗯？
0: 就是要保持这个鸡的原味儿，
1: 原汁原味儿。
0: 哎，所以说这种生活习惯之后啊，香港人是非常不愿意、啊、在饮食中放重味调料的，
1: 嗯、
0: 辣、咸。
1: 嗯，
0: 酸，他们都不做的。
1: 对，
0: 哎，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问题，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但改变饮食习惯怎么改呀？它是额外加醋，我可以做调料。我吃饺子的时候，
1: 蘸一点啊，
0: 蘸一下。哎，我吃鱼的时候，蘸一下。
1: 嗯嗯，
0: 不让那醋啊味儿进到鱼里边去，进到饺子里边去。
1: 明白了。
0: 但是我还能把醋喝去，或者我干脆把醋当饮料喝。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香港人呢，他确实跟生活习惯，哎，包括我们传统的文化，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融合。
1: 嗯，
0: 而这种融合呀，它永远是坚持的根深蒂固，就是什么传统的保持和新技术科学技术的融合
1: 结合。对
0: 对，它始终保持的结合点呢是非常好的。好的东西一定要坚持，一会儿我要说。
1: 嗯，
0: 坏的东西一定要丢掉。
1: 对，
0: 虾仁棕是治癫痫的，脑中风、嗯、心脏病是怕虾仁棕的。
1: 嗯嗯，
0: 首先第一个，虾仁棕非常容易刺激口腔分泌物，而很多中风心脏病的患者是被口水呛死的。中风心脏病的人一般都是因为什么？高血压很多的，精神紧张很多的。你这个时候乱掐乱摇，你会把病人摇醒，他会更紧张的。
1: 嗯嗯，
0: 对不对？所以说的话，掐人中对于急诊抢救心脑血管疾病无以利益的。
1: 哎，
0: 所以说这种传统的方式错的，就要及时把它扔掉啊。
1: 对，
0: 而好的我们才能坚持。怎么坚持？我告诉你，在香港中风的患者从手术室里出来，第二天早上天一亮，主任、主刀医生、护士会来查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查房中会多一个医生
1: 啊？
0: 是什么医生？针灸的。
1: 哦，配上针灸。
0: 对，因为传统的针灸现在已经被世界公认了，对于脑中风康复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而针灸的时间越早越好，所以说第二天病人生命体征稳定之后，针灸医生就来干什么？了解病情情况，来判断什么时候开始做什么样的针灸
1: 啊。
0: 所以说一个西医大夫做完开颅手术，针灸的医生来帮助他治疗。
1: 嗯嗯，
0: 这就是他的融合性。
1: 对，
0: 就是他对传统的坚持。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哎，
0: 而接着病人的后续治疗中，除了康复、按摩、推拿，
1: 嗯，
0: 包括什么呼吸道的护理。病这个病人呢，中风还没治好，那得肺炎了，
1: 哇，
0: 那所有
1: 雪上加霜，
0: 前功尽弃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内分泌的医生来看病人的血糖需要不需要调理、
1: 啊？
0: 可能你原先是个糖尿病人。更多的是什么？你原先没糖尿病，中风之后血糖异常了，
1: 嗯，
0: 对不对？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他们是在病人醒了之后，就来考察病人，判断病人有没有出现血糖异常，
1: 嗯，
0: 会不会出现血糖异常，如何防止血糖异常？
1: 哇，
0: 包括我们同时会有很多，比如说精神科的医生，
1: 嗯，
0: 会来判断病人会不会有焦虑。
1: 心理方面啊、哦，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嗯。
0: 第一个，如果病人在中风之前有焦虑，那这个病人的血压会很难控制。
1: 哦，
0: 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焦虑的人血压就很乱的，同时大病人会心焦。
1: 嗯嗯，
0: 那如果中风的病人会出现焦虑，他就很难配合治疗。
1: 嗯。
0: 甚至主动放弃治疗，我们大家想一想，得有一半。

0: 以上的中风病人，他病后是不听医生的话，
1: 对，
0: 不听家属的话的。
1: 对。
0: 这个时候，你用再好的药，你请再好的理疗师，你进再好的医院，没有用的。这个时候，心理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就
1: 全都介入了啊。
0: 而随着病人的病情稳定，营养科的医生要跟进。不管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是中风康复，营养的问题必须重视。包括说了，你一天需要吃多少菜，你的菜里放多少盐，你是4个小时吃一顿饭，一天4顿饭，还是一天5顿饭？我告诉他，甚至细致规定到什么程度？病人一口饭要嚼多少次？
1: 哇！
0: 你吞咽困难、呛咳的人，你一顿饭吃几口？你要吃流食还是要吃干的？
1: 非常细节。
0: 是要吃温的，还要吃凉的，还是要吃热的？它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都是神经科医生和营养科医生共同制定的。
1: 哇！
0: 大家可别小瞧这个，这个太重要了。我想举一个最简单经典的例子，我跟大家说过嘛，中风呛咳的人恢复之后一定要喝凉水，吃冷饭。甚至临床医生都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我们想一想，有多少中风的人后来是被呛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吃的东西是温的，是热的。因为中风的人为什么会呛啊？因为他脑子反应慢。我们人这个嘴呀、和鼻子和气管都是连着的，我们感觉到了嘴里进水了、进食物了，我们会迅速的把气管关闭，打开食管，让这水呀、流到食管里去，进胃里去。当你的嘴发现进来的是什么，是空气的时候，它会迅速的打开气管，关闭食管，让那空气进入你的肺里去。这两条路该往哪儿走，是大脑来控制的。但是中风的人反应速度慢，水进到嘴里他没反应过来，气管没关闭，他跑哪儿去了？跑肺里去了，不就呛了吗？
1: 所以呛咳。
0: 对呀、当你气儿进到嘴里去，你还是没反应过来，他就跑到胃里去了。所以你就胀肚啊。胃里就进气儿啊。脑袋反应慢，你再用温水，因为温水跟体温是相当的，它跟口水很像的，他就无法辨别你喝的是水还正常流的口水
1: 啊。
0: 所以说这时候他非常容易错误判断，不关闭气管，他误以为是口水呢。就会引起致命性的呛咳。那冷水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喝冷水感受一下，一进嘴里全身一激灵。他反射速度快，刺激强，你刺激弱，你得给他强刺激才能感受出来呀。所以说中风的人一定要喝冷水。我们甚至很多人说了，那我都是伤胃怎么办呢？伤胃有呛咳重要吗？这个时候中医就开始介入了。
1: 哇，绝活上来了。
0: 对，到这个时候你这种问题中医就可以帮你解决呀。
1: 对，
0: 你是脾寒吗还是肾虚啊？我给你相应的调整不就完事儿了吗？它是一个协同作战。这种协同作战呢，我自己都统一过，还非常有意思。就比如说伤胃这件事儿，这个方子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哈。大家有胃寒的，包括中风的人，就是什么肚子总咕噜咕噜响，总怕接触凉东西，一着凉肚子是不舒服的。尤其是什么一紧张一生气，你睡不着觉的人出这毛病的人，叫半夏泻心汤。百度怎么找得着？很简单一个方子。我今天不是给大家介绍方子。针灸，我们中国人用针灸针砭，现在考古证明它是在商代就开始了。3700年。
1: 哇，
0: 对不对？
1: 历史悠久。
0: 他们喜欢用的半夏泻心汤是什么？是张仲景的方子。张仲景是什么年代的人？张仲景比刘备大20岁。对不对？到今年算也2000多年前的房子了。
1: 2000多年前，
0: 对不对？你想要在一个病人身上2000多年前的房子在用，3700年前的针灸还在用。去年呢，上个月世界新的治疗方法

0: 也在用，
1: 嗯，
0: 而且是综合内聚，他们不管你是老方法还是新手段，就一个条件，
1: 嗯，
0: 谁好使我用谁，
1: 对，
0: 谁安全我用谁。
1: 是的，
0: 班里考试的第一，每年高考的状元，他肯定得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他不偏科，
1: 嗯，门门都优秀，
0: 哎，自己喜欢的科目啊，我喜欢数学，我喜欢英语，肯定满分。
1: 对，
0: 但是我不喜欢的科，我讨厌物理，哎，我讨厌历史，人家比你分高，
1: 依然分高。对，
0: 这就是香港医疗的特点。但是实际我更多是想大家呀，通过这些感受，让大家理解、体会、学会这种健康的理念，
1: 嗯嗯，
0: 这个才是我们更需要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你中风了，躺在床上，我们该做什么？那什么有效做什么？
1: 嗯，
0: 好的中药我们要用，好的西药你也不要回避。
1: 对。
0: 那更重要的，科学已经证明了，中风是谁引起的？
1: 嗯，
0: 哎，那可能糖尿病排第一，高血压排第二，高血脂、抽烟，这都是重要的因素。
1: 嗯，
0: 那你不控制血压行吗？你血糖不稳行吗？你还抽烟可以吗？
1: 哎，
0: 你别看治疗方法我刚才说这么多，从你每天的饮食、精神状态到针灸、打针、吃药，但是实际上他就是说我选哪个方法就要满足两件事儿，嗯，只要对这两件事有利我就选，对这两件事情没帮助我就不做。
1: 嗯，
0: 很简单，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功能的恢复，这是他们的要求。所以说中风对于他们来说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功能的恢复。
1: 嗯，
0: 所以说你在大街上看不到半身不遂的人。
1: 是的。
0: 你不觉得奇怪吗？700万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1: 嗯，
0: 看不到半身不遂的人都哪去了？不是没有老人，遍地都是老人呐。这第一个是功能一定要保护好。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不要再犯第二次。
1: 哇，很重要啊。孙老师，跟您一块儿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2: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
1: 嗯，
2: 哎，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
1: 嗯，
2: 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1: 哦哦，
2: 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
1: 嗯，
2: 就是100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
1: 嗯，
2: 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1: 不知道，哎，有两种极端的情况。
2: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
1: 嗯，
2: 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1: 不知道。
2: 不知道，
1: 嗯，
2: 哎，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
1: 嗯嗯。
2: 哎，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1: 哦，明白了。
2: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
1: 嗯，
2: 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
1: 嗯，
2: 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
1: 啊？
2: 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
1: 嗯，
2: 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1: 对呀，
2: 哈气是什么？是水，
1: 身体的水分，
2: 对不对？
1: 嗯，
2: 哎，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哎，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
1: 嗯，
2: 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啊，都要吐出去很多水。
1: 嗯嗯。
2: 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什么？他的肺呀，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
1: 哦。
2: 哎，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去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 它就会加快呼吸速度。
1: 哦哦，
2: 正常人一分钟喘十次气儿，十五次气就够了。
1: 嗯，
2: 哎，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儿，你就得喘20次、30次。
1: 嗯，它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2: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1: 明白了。
2: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
1: 嗯嗯。
2: 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气管人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嗯。
1: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4: 您知道吗？国际医学界将35岁定为血糖管理警戒线。
5: 研究发现啊，35岁以后，如果不管血糖问题，每年会多5%到10%的人从血糖偏高变成2型糖尿病。但如果早注意、早控糖，糖尿病的风险能直接降一半还多。
4: 建议您35岁以后就开始控糖，坚持日常运动。
6: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6: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8: 河南戏曲广播，
6: 传统文化最先锋。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戏曲好声音，一起向经典致敬，向流派致敬，共品戏曲之美。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午间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准时来关注我们今天的戏曲好声音，我是主持人池诚，向朋友们问好。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位演员，这位艺术家，他是著名的曲剧编艺术家张新芳大师的亲传弟子，曾经以一出《王宝钏》获得了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成为曲剧历史上第一位获得梅花奖的女演员。同时呢，她还是曲剧十大名旦的榜首。她是谁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著名的曲剧名家方素珍。今天我们就一起来走进他，了解他和自己的恩师张新芳大师的一段故事吧。我叫方素珍，我出生在梨园世家。我的父亲虽不是戏曲名家，但在民间曲剧界也颇有名气。他对戏曲界的名人名家如数家珍，不说了如指掌，对于他们的代表剧目、经典唱段，说起来是口若悬河。如曲剧界的张新芳、李金波，更是他常挂在嘴边的。耳濡目染，我自幼就对戏曲有着难以形容的向往和迷恋，对艺术家们更是崇拜之至。父亲期望我能在戏曲方面有所成就，便把我引上了戏曲之路。1984年，我顺利考入河南省平顶山市曲剧团，成为一名专业演员，圆了我儿时的梦想，也实现了父亲的夙愿。

参加工作后，我勤学苦练，刻苦钻研艺术家们的经典剧目和唱段，学习他们精湛的表演与优美的唱腔。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有幸亲眼目睹了张新芳老师的代表剧目《陈三两》。他那端庄秀美的扮相，精湛完美的表演，清秀圆润的唱腔，把一个多才多艺、淳朴善良的青楼女子陈三两刻画得惟妙惟肖，表现得淋漓尽致，无愧于曲剧皇后的美誉。此刻我更加仰慕她对艺术的孜孜不倦的追求与探索，敬慕她对曲剧事业的巨大贡献，敬慕他对戏曲精品意识的远见卓识。

0: 新时代，新文化，河南广播电视台。
1: 好视力过生日，听众领福利。好视力26周年大庆，特别拿出10000份眼贴红包，感恩回馈咱河南听众。这次补贴规模非常大，所有眼睛模糊、发雾、干涩、流泪不舒服的都能参加，只要拨打400870-7366，直接就送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周年庆大礼包。400870-7366，400870-7366。尤其是上了年纪之后，视力走下坡路，眼神一年不如一年，看啥都像隔了层雾，模模糊糊的看不清，还有的整天眼睛干巴巴的，见点风见点光就刺痛流泪，往后日子还长着呢，就怕哪天看不见了连累儿女。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贴上就有感觉，就像无数小水珠转着圈的给眼睛做按摩，用完眼睛不黏不流泪了，看啥都越来越清亮舒服，模糊流泪等问题轻松缓解。好视力26周年大庆，眼贴红包大放送！今天咱河南听众只要10分钟内打好视力电话400870-7366，400870-7366，购买除了多得78元蒸汽眼贴，再给一套周年庆礼包，里面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一台智能按摩仪，最后还有一套柔软透气双人床下凉被，限时10分钟，快打400870-7366，400870-7366。
2: 戏曲好声音继续为您讲述曲剧名家方素珍与恩师张新芳大师的一段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1989年，我所在的平顶山曲剧团新排历史剧《武则天》，我在剧中扮演上官婉儿。演出时得知张新芳老师要来指导，心情十分激动，表演时也特别卖劲儿。张老师看完演出后，在总结会上还对我的表演表扬了一番，当时我心里通通直跳，深感荣幸。散会后，我脸未洗妆未卸，壮着胆子走到张老师面前，羞涩而又恭敬地喊了一声张老师。张老师一把拉住我的手，把我揽入怀中说，闺女演得不错，很有前途，还要好好努力，今后的路还很长。我禁不住热泪盈眶，她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还是一位和蔼可亲的慈母。接着他又不客气地指出我的问题，要想唱好戏，不仅要练发声，还要练吐字，唱戏吐字不清如钝刀杀人，几句话字字珠玑，言语中说得我心服口服，给我指明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经过几年的努力，逐步克服张老师给我指出的缺点，从实践中锻炼自己，在各项赛事中磨练自己。1993年，我参加了河南省首届曲剧青年演员电视大赛，参赛的剧目是《情宴》中的《接信一折》。这次参赛主要是一方面向张老师汇报，另一方面这是一个学习锻炼提高自己的机会，积累参加大赛的经验。最后我仅以0.01分之差而和金奖失之交臂。比赛结束后，张老师对我说，这次我没有给你打高分，因为你自身的潜力还没有充分的发挥，还要继续努力，不要气馁，争取在今后的各类大赛中充分展示自己的艺术才华，当之无愧地摘取金奖。虽然没能得到金奖，可我得到了比金奖更加珍贵的礼物，张老师决定收我为徒。终于我可以名正言顺地叫张老师师傅了。举行拜师仪式那天，老师不顾旅途的劳顿，冒着酷暑赶到平顶山，在市文化局和曲剧团领导的主持下，举行了隆重的拜师仪式。其实从我第一次见到张老师开始，我就已经认定他就是我的老师，今天我终于如愿以偿了。

0: 在和张老师的学习过程当中，他除了逐字逐句的传授之外，还一再地告诫我，做我的徒弟，首先要把我演过的剧目学会，再根据个人的特点去改进提高，精益求精。我的嗓音不太像张老师，他就根据我的嗓音教我如何发声、咬字、吐字、行腔，在较短的时间内初步学会了张老师的代表作《陈三两》《白蛇传》等四个剧目，每演一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虽然我和老师相隔较远，但他老人家始终关心着我的成长。在河南省第六届戏剧大赛中，我团参演了大型现代曲剧《山乡月明》，我饰演女主角秋月。在排练当中，张老师不辞辛苦，多次来到平顶山指导排练。比赛结束后，我获得了表演二等奖，并获得了全国优秀广播文艺节目二等奖。
1: 嫂子，说是让你见爸，不如说是我要为自己的心建一座暖房，把这颗心踏踏实实地存放在这黄河岸边。嫂子，你不要让黎明的心无处存放。
2: 是啊，拆了房。

0: 新旧天，房子在新
1: 营。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2: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1: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2: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1: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2: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1: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2: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1: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2: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1: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2: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1: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81，400-799-9681。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1: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81，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
2: 温水冲泡30。

0: 苗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81，400-799-9681。
1: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0: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81，400-799-9681。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0: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81，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81。400-799-9681。
0: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1: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81，400-799-9681。现在拨打热线，1元体验一大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元，只需要19.9元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 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一分钟，400-799-9681，400-799-9681，祝您参与成功。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九七六，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河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0: 眼睛模糊流泪的听众朋友请注意，好视力正在河南举办年终感恩回馈活动。如果您年满50岁就能领好视力补贴，现在打个电话4008700766，直接免费就送价值$80元中老年眼贴，让您先体验试试效果，额外还送收音机、按摩仪、叶黄素、快打4008700766，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眼部素质逐渐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眼部问题，建议您现在就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它光专利都有三项，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眼睛当时就非常的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新透亮了。今天50岁以上听众购买除了多送$70中老年眼贴，额外还送一台收音机，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再给一大瓶眼黄金叶黄素50岁以上人人有份，活动仅有10分钟，快打4008700766。
1: 请闭上眼睛，沉浸心灵，描绘一下祖国在你心中的样子。今年我8岁，祖国是我成长的摇篮，它就像妈妈一样温暖。我是一名海员，每次出海都特别思念祖国，它是我心中最宁静的港湾。
2: 在海外生活几十年了，但我从没有忘记自己的根在中国，祖国就是我的根脉。
3: 作为一名武警战士，保家卫国是我的使命，对我来说，祖国就是一份责任。
0: 我是一名外交官，在海外，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祖国的形象，祖国就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
4: 每个人对祖国都有自己的理解，祖国永远在我心中。戏曲好声音继续为您讲述曲剧名家方素珍与恩师张新芳大师的一段故事，欢迎您继续收听。 2000年，我在河南省第8届戏剧大赛中，我团参演了大型古装戏《王宝钏》，我饰演王宝钏。在排演当中，张老师又多次亲临现场对我指导，使我能够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性格，刻画好人物的形象，抓住人物的神韵。张老师帮我研读剧本， 体会角色，寻找人物的感觉，揣摩人物的心理活动和人物的形体动作，走台位置等等。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这次大赛中，我荣幸地获得了表演一等奖，该剧还荣获了金奖第一名的好成绩。

我的每一次进步都倾注了张老师辛勤的汗水。在我团常演的几十个剧目中，我担任大部分重要的角色，如《王宝钏》中的王宝钏，她坚贞持守；《孟姜女》中的孟姜女，她忠贞不屈；《秦燕》中的角桂英，她大喜大悲，等等一系列角色。通过张老师的指导，这些性格迥异的人物形象都得以艺术的再现。回顾走过的这些年，我取得的每一点成绩都和张老师的关怀、支持和教诲分不开的。虽然说现在我已经取得了中国戏剧梅花奖，但是离老师的要求还相差很远，我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刻苦练功，钻研艺术，提高表演水平，增强艺术修养，为繁荣戏曲事业，为曲剧的振兴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0: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好。

那一辈他有祖宗，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压二不能夸马。

0: 串了，
1: 我看是。

0: 到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要搜船舱？这么说他们要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1: 老爷，

来了。

0: 乖乖。
1: 哎呀，
2: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他也不是。
2: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啊，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0: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能够准时收听一位老人做的一档节目，听我在这儿喋喋不休的说说关于人生的一些事儿。每一个人呢，一辈子都是一本书，甭管活多大年岁，从生下来一直到回归，这是一个看着漫长，其实又不漫长的一个过程。人生也是一场戏呀，每个人都在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每天都在表演，不管它是一本书还是一场戏，我们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写得精彩了，表演得精彩了，这才行呢。每一篇每一集都得好好的表演。小时候做儿女的，从落声咿呀学语语，到长大成人，成家立业，生儿育女，最后到孙男弟女，子孙满堂，这就是圆满呐。这样的好过程，好结果，是谁都想要的。谁不想骑着高头大马，坐着忽悠忽悠的八抬大轿，吃山珍海味，穿着绫罗绸缎，前呼后拥，一呼百应，这样的荣华富贵的日子呢？您也想，我也想，可是想归想啊，很少有人能够得到。不管咋努力，好多人仍然一辈子活得很苦很累很不如意，这是啥原因呢？我领悟出来一个道理，不知道对不对啊，我觉得我们没有过上那种舒心的日子，是因为我们本身的福报不够。我不知道别人都啥样啊，反正我是自己觉得我自己这辈子就是一个挺坎坷的人生，迈过了多少沟沟坎坎，走过了多少不平坦的路。我自己反过来想一想，我觉得苦中有乐，乐中有苦，两茬儿。总结了一下，小时候和老了以后都很好，当家很别扭，遭遇了很多事儿，碰到了很多困难，受了很多罪。可能收听咱们节目的很多的老兄老弟老姐老妹们，也有的和我同样的遭遇，也有一个共同的感觉吧。我这个年龄，按理说，我就该猫在家里头慢慢的等那天了，也没啥造就了。就算心再高，毕竟垂垂老矣，岁数在这儿搁着呢。80多往90上奔了，我再蹦的还能蹦得出来啥呢？人老不以筋骨为能，这是规律。可是有一个现象，那就是也不知道啥原因，我的眼睛一点不花，看电视看书，到大街上看红绿灯清亮极了。我的耳朵也挺灵，有点动静有点声音

的底子不一样，遗传基因不一样，所以不该老的老了，该老的还不老，好像有点违背自然规律了。另外，我的腿脚还不错，我们家住四楼，我上下楼两条腿走得嗖嗖的。我们家楼上有一个邻居，64岁，年岁不大呀。前几天天气有些个冷，我就穿了一件闺女新给我买的戴帽子的衣裳。我上楼拎着好几袋绿叶菜鸡蛋啥的，我走得挺快，可能邻居没看出来是我，他在后面就说了，年轻人腿脚真灵活呀。我听了，我停下来把帽子推下去，回头看他，他一看是我，对刚刚说的话有些个尴尬。他说，哎呦喂，原来是胡老啊，我还以为是小年轻的呢，您这一换了一件衣裳我都没认出来，您看我的腿脚是不是不次于年轻的人呐？我这辈子虽然经历很多，可是我很庆幸我有几个好孩子，俩儿子也不错，有当大夫的，有当文职的，闺女是做生意的，也挺好，不缺吃不缺喝，小日子挺滋润。过去有句话叫好孩子不用多，一个顶十个，还真是这样啊。年轻那会儿，我第一个孩子就是闺女，当时都还是老传统思想，重男轻女，我也不例外，我挺不喜欢。我老伴儿就说，你这个人心眼子可不正啊，闺女儿子不都是你的孩子吗？闺女是小棉袄啊，心细，等长大了，我老了，还真是这样。闺女这么多年来一直都关心我的饮食起居，有一口好吃的都惦记着我，大老远的从家里用保温饭盒给我送来了。他知道我爱吃虾仁韭菜馅的饺子，几乎一个礼拜包一次饺子，用两层的小盒子齐叉叉的摆好了，生的饺子跑过来给我现吃现煮。他怕先煮了，煮好了以后怎么样再带过来，那就坨了。这就是闺女的细致程度，儿子永远比不了。我大儿子也退休了，虽然惦记我，每周也来家里，可是他就张罗着去饭店吃，我不爱去，因为饭店里的东西也不知道怎么着，我就总感觉这个味儿不像家里的那么好吃，不可口啊。这就是闺女和儿子的区别。闺女一到了换季的时候，先想着怕我冷着热着，这个戴帽子的衣裳就是挑了很久才找到的。我有好几个什么鸭舌帽、高尔夫帽换着戴，可是闺女还是买了这件戴帽子的衣裳。她跟我说，爸，天凉了您就穿这个抓绒的

帽服，省着还得另外再戴帽子。闺女有这份孝心，我挺知足，总给我买新衣裳。我不落人，我就跟闺女说，这么大岁数了，衣裳够穿的了，活几年还不一定呢。闺女说，现在有这个条件，您该穿就穿，该吃就吃。我说，你是不是觉得我没多少年头吃穿了？闺女说，爸爸，我哪能是那个意思呢？您老真给我歪曲了。我心里明白，闺女这是关心我。说心里话，这年岁的人穿啥也不好看了，不露着不冷着就行了呗。过日子我总有个规律，坚持了很多年，家里吃吃喝喝都是我张罗。我老伴儿是男人性格比较粗放，雷厉风行，我心细，做事儿总要有板有眼，一丝不苟。这可能跟我从事医学的工作有关系，不敢大意，临床上大意一点还了得，人命关天呐。所以我就得戏中再加戏，逐渐养成了习惯，这也好，心细如丝，一辈子没出过错。我无论春夏秋冬，每天都要自己去找事儿逛一圈。我有个三个轮的这个电瓶车，不带棚儿，挺好的小车的。我楼下有个自行车棚，这几年自行车少喽，不像七几年八几年自行车成堆，现在很少有人骑自行车了。最早我总是去幸福道的早市，有时候也去西南楼，我都是骑着电瓶车去。我起得早，三点钟就睡醒了，岁数大了觉也少了，睡不着。后来我发现中山门挺不错，虽然远一点，可是里面的东西多，早市里啥都有，琳琅满目，都是特别新鲜的。夏天，小生菜、小白菜、小水萝卜都带着水珠，新鲜劲儿就甭提了。炸点鸡蛋酱、肉末酱，就饭吃，非常好。我得意这口，虽然小时候总吃这些，现在老了总是改不掉，一辈子的老习惯，哪能说改就改呢？不好改，也不想改。93年我60，满60了，该退了，跟领导要求办手续，领导说先别办，现在科里没有人顶替您的位置，您再给我坚持坚持，啥时候有人选了再研究。我这个人对啥事儿都不爱争争讲讲的。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总教育我们哥几个说，不管干啥工作都要以大局为重，看大局，不能按照自己的小想法去做事儿，总想着自己叫自私，想着大局叫豁达。在大事儿上心大了，事儿就小了，心小了，事儿就大了。别光顾着

0: 自己舒坦，那不行，最好两方面都满意都好才行。这儿的教育方式是我老父亲活着的时候经常做的。我们兄弟几个受益匪浅，也一直遵循着老父亲的做人原则，而且收到了较好的效果。老人言很正确，基本没有差错，行之有效。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 400-627-3099。
0: 我退休这件事儿一直搁浅着。96年我带的一个博士生很让我满意。这孩子姓庄。这个学生是东北人，家里很贫困。他跟我说，胡老，我当初学医就是因为我父亲我母亲的病我才学医的。我最大的愿望是当法官，我很喜欢法律。我说这样也行，一个是判案子的，另一个是判定生命的，前一个决定生死，但是没有回头余地，后面的即便被命运判了无期或者即将失去生命，你可以挽回这条命，还是第二个功德比较大。小庄在学校每门课程都是最优秀的，来我这儿实习其实也是我们医院按照标准给特殊招过来的。小庄这本硕连读真的是没有白白浪费时间，基本功很扎实，缺的就是临床的一些个经验，因为中医是一门经验医学，既要有灵活又要有悟性，还得具备扎实性，需要付出常人很难付出的几倍的努力，最后才能修成正果，不容易。小庄刚来我就看出这孩子有一股子韧劲儿。有好几次我开会很晚了，临走我看到了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这个人啊节俭惯了，每天下班临走都得嘱咐其他的同事要关灯，不要浪费电。我发现办公室的灯还亮着，我就以为谁最后走忘记了关灯了。我上楼打开门，原来是小庄还在看书学习呢。这股子劲儿很让人敬佩啊。后来这孩子进步特别快，几乎是2年时间里头就达到了一个很高的标准水平，而且这孩子人品特别好，具有一颗善心，不管啥事儿都站在对方角度去考虑问题，这个更难得。凡是认识他的没有一个说出他一个不字，我认为这样的人才叫德才兼备啊，未来会有大造就大前途。后来我把这个情况就汇报给领导了，领导说，胡老您肯定不会看错人， 既然您推荐他，那就开会研究一下，定下来吧。您也可以退下来，但有一点儿，您退下来，肩上的担子不能放下，您还得每周回来两次做指导，您就当扶上马送一程吧。我说好，力所能及的情况下，我会不遗余力的去做，啥时候真动不了了，那就另当别论了。让我没想到的是，这个扶上马送一程，好家伙，到现在我肩膀上这副挑子也没放下来。小庄当了主任，我还是老主任，现在每周还得去一趟两趟的。领导说，胡老，来单位您年岁大了，派车去接您吧。我说不用，我还是骑电瓶车吧。领导说，您老这个年岁，我们不放心，也不忍心让您一个人来回跑啊。路上一旦有事儿，我们担不起责任呐。我说，啥责任都不用你们担着，和你们没有关系。人活着最好不要去给别人添麻烦，麻烦别人就会消耗自己的福报。人要学会知足常乐。我老父亲还在的时候，经常这样教育我们，总是把做人的道德底线挂在嘴边，这是一个告诫，也是一种教育。我们遵循了，按照这个标准去做了，都很受益，没有任何闪失。因此我总觉得还是老一辈人做的比我们要好得多。这个年代多好啊，物质生活，精神生活，啥都不缺。过去我小的时候，解放前二几年三几年，那阵子多苦啊，住的吃的穿的用的都不行，要啥没啥。我们家最早住的地方离着恭王府不远，都是四合院，从我们家往南看能看到恭王府的后花园。后来我们老胡家的大院子被征用了，修了一条马路，胡家大院从此就没了。胡家大院其实说起来也不大，六间上房，三间门帘，还有六间东西厢房，一共九间。我没见过我爷爷，我只从我老父亲留下来的一张黑白照片上，我看到了我爷爷和我奶奶的形象。那张照片都发黄了，时间太长了。我爷爷穿着深色的长袍，留着大辫子，戴了一顶八瓣瓜皮小帽，还镶嵌着一块玉石。我奶奶是小脚，相貌呢很清秀。我爷爷奶奶坐在明朝样式的圈椅子里头，后面是我老父亲，我大伯，还有我三叔，还有我唯一的一个姑姑。我这个唯一的姑姑没有活下来。那个年月，哪家都有夭折的孩子，缺医少药的年代，谁也没辙。我们老胡家的大院 完全是我爷爷一手创下的基业。我太爷爷那辈人据说是从800里秦川过来的，我们老胡家的人从上几辈儿到现在一直沿袭一个秦川人的习惯，都爱吃面饭，尤其是那种油泼面、辣子面，都爱吃。解放前北京叫北平，北平的炸酱面是一绝呀，大家都知道，是吧？可我老觉着没有我们秦川的这个面好吃。我母亲90岁老去的，她也是秦川那边过来的人，会做会面片会菜，一年四季吃的都不一样。夏天我母亲爱吃面片子，凉拌三丝。我们秦川老家是跟着六州过日子，我母亲做的饺团子也非常好吃。我们秦川的面有很多种，什么臊子面、奇花面、麻食面，老多了，口感各不相同。我母亲厨艺非常棒啊，锅盔他会做，油旋饼也会做，河阳面花、金线油塔、蒸麦饭、黄桂柿子饼都很拿手。胡家大院在大北平里，那么大的城市，就像一粒沙子一样毫不起眼啊，因为北平城里这样普通的四合院多得不计其数啊。我们胡家大院感觉挺大，那是我们自己觉得。当我们后来大了，走出去了，才知道世界嚯那么大呀，除了北平还有其他的大城市了。胡家大院现在早已经不在了，但是就算它成了一片废墟，我对老家的大院子里面的枣树还有天井还有灰色的这个墙壁早就刻在了脑海里头，一辈子都抹不掉。历史多么久远，那都是家。胡家大院不知道是哪里好，培养了三代做廊柱的人，虽然不是名满全国的大人才，可是我仍然觉得我们老胡家是一个十足的药箱世家。我父亲、我们兄弟还有我的孩子们基本都是从医的，而且我们胡家大院里成长起来的孩子哎，都很长寿。我父亲106周岁去的是，大哥99离的是，现在我二哥99，三哥94，我86，但仍然健康的生活着，这一点儿，哎，还是很荣幸的啊。春天萌芽出土，夏天荷花飘飘，秋天树叶被风摇，冬天百草穿笑，四字并成一字，不差半点分毫。暑去寒来杀人刀，斩尽世上男女老少。这几句诗有点像个打油诗，可是呢它却说出来 人世间的一个自然现象。这首诗看着并不是平窄合理，结构也不是那么真密，不过它蕴含着的这里头非常深呐、非常准。可能大家都爱听单先生的评书，往南方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爱听评书，北方从齐鲁大地往北，华北、东北、内蒙古都挺爱听评书的。这种评书艺术古代就有了，过去在北平的天桥杂耍卖功夫的，打把式卖艺的，吹拉弹唱的多得很。这些艺术都是底层人民用于养家糊口的一种手段。那阵子艺人没有地位，谁谁都瞧不上眼儿。建国以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把艺术放在了重要的位置，这是一种先村手法，非常好啊，可以给民众带来巨大的这个精神食粮，人民群众生活蒸蒸日上，日子越来越好过，也需要精神食粮来滋润干枯的心田。因此这个文艺座谈会改变了艺术家们的地位。人生就是一场戏呀、这部戏唱起来挺难也挺长，我们看电视剧20集、30集、50集都不算长，我们活一辈子按照75岁、85岁来计算，至少得20000多集。要我说每天就是一集啊。过去有人说我们活在同一个世界，其实让我总结，我觉得一个人一个世界，因为我们每一个人的所遭所遇，全地球几十亿人口没有一个是重样的。黑皮肤、黄皮肤、白皮肤，各个民族身高、体重、鼻子、眼睛、嘴、手脚都不一样，包括咱们饮食习惯，民族不同吃的也不同。不说外国，说咱们自己的祖国吧，56个民族，汉族、回族、蒙古族、彝族、苗族、布依族、藏族、维吾尔族、达斡尔族、哈萨克族等等等等，有吃猪肉的，有吃羊肉的，吃牛肉的，骆驼肉的，还有的吃昆虫的，各不相同。所以一个人一个世界，一个人一个人生，绝不会相同，都有着千差万别。大千世界，芸芸众生，性格不同，长相不同，家庭环境不同，命运不同，职业不同，啥都不同，没有大同世界，只有不同世界。这是哲理呀、是哲学，是人生学。我老父亲没上过大学，那年头就是私塾，读私塾还得是条件比较好的才能读得起，没钱想都别想。私塾按照现在的标准也不算便宜，给先生交粮食、交银子，这也是学费啊。笔墨纸砚，啥都需要用钱去打理，没钱寸步难行。自古以来，钱都是一切的开始啊。有钱男子汉，没钱 汉子难，这话不假呀。我父亲读的私塾读了好几年，过去私塾都以儒家思想为原则，当年也有一些人有文化有知识的有爱心的，会举办一些义学学堂，这种义学的学堂基本没有费用，可是那个年代又能有多少人手里有余钱去开办这样的学堂呢？很少很少。清朝到民国，私塾很盛行，老百姓也喜欢让孩子去，因为公办的已经丧失了教育的基本能力，因此别无选择的读私塾。清朝末年民国初年，大城市到乡村私塾可以说是遍地都是，富贵之家有钱的会聘请教书先生到家里来教孩子，这叫坐馆。还有的呢是贫寒的孩子只能靠着宗族捐出来的钱啊来维持。还有一种就是有学问的人自己设馆教授学生，称作门馆、家塾、学馆或者书屋。这样的老师都是秀才或者是老同生，学生的年岁没有限制，五六岁的也有，十几岁二十几岁的也有，这个现象很奇特。我父亲说他们的私塾里高高矮矮大大小小的同学参差不齐，一个私塾里三十多人，开始学的都是方块字儿，就是在一寸见方的纸上用毛笔写楷书，等到认识字达到一千个左右的时候，就开始学习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有的年龄大的孩子聪明的直接学习四书，主要方式就是背诵文章，摇头晃脑的背诵，背熟悉了，老师开始一句一句的给详细讲。最早的教孩子写字，老师是用手把手来教，这叫润字，然后呢描红，再就是写硬本，最后一道工序就是临帖了。过去的读过私塾的基本都会作诗，四书五经、东来博弈、五文观止都是必修课，八股文就出在这个年代的，而且教学的老师非常严厉，有严格的惩罚制度，像什么打手板、敲脑袋瓜都是平常的事儿。孩子不好好学习挨打了，家长非但不生气，还非常感谢先生，这叫负责任。
1: 复方滋补力高胡家老高，垂询电话400-627-3099，400-627-3099，400-627-3099。
0: 私塾属于民间办学，历史悠久。孔子在家乡曲阜就开办了私塾，孔子也是第一个有名的大私塾老师啊。其实按照历史的记载，西周就有了私塾。学记记载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祥，庶有序，国有学， 当时学校在官府，官师合一，私塾的主持人是年老以后退下来告老还乡的当官的官员，这是当时的历史背景。就这样，等到了满洲国出现了国高，也叫国民高等学校，跟现在的高中一个层次。37年5月2号公布了初中学校、农业学校、女子实业学校一律改为国民高中。我是33年出生啊，国高我赶上了，也上过一阵子，学到了一些知识。那时候不是应试教育，都是以实际的学识为主，我们用的都是繁体字，笔画多，繁琐，不过这种繁体字写出来很好看的，古色古香。等到后来国家出了简体字，就方便多了。简体字、繁体字我都会写啊，也都学过。七几年我忘了啊，我们又开始了简体字再简化。有那么几年字的笔画更加少了，不过没有实行多久就又回到了简体字上面，取消了这种化繁为简的文字改革，是一种创新。不过我认为这个简化字一定有个度，过分的简化文字都不像文字了，就把文字这种博大精深的东西给改的不伦不类了，这不行。最好的办法就是既保持古老文字的一个精髓，又要从实际出发，看着既美观，用着又顺手，这才是文字改革的真谛。我小时候也学私塾，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文化教育，因为他老人家这辈子就是得到了有文化的这个甜头，可以说如果没有文化他不能从事中医，不做郎中是个白丁，只能凭力气养家糊口了，这会很累，肩膀头有劲儿养活一口，脑子里心里头有劲儿养活千口，这是我老父亲一辈子的口头禅。心劲儿很重要，用思维去做事儿，用智慧去生活，这样日子才能有起色，才能活得滋润，活得水灵灵的。而且不必要为了一口吃的去挥洒汗水，去出苦大力。事儿还真的是这样，我老父亲一辈子没受过累，就凭借一支毛笔、一张方块纸、一块墨，就养活了我们一大家子人。这就是智慧的力量，这就是知识的能量。如果没有文化，不会中医的手艺，那我老父亲要是靠着拉黄包车去康交行，或者靠着一把锄头开荒种地，再有就是铁匠、木匠、石匠啥的，虽然也是手艺，可毕竟还是要靠力气去做呀，都会活得很差。当然我不是说这些行道不好，每个行当都得有人去做，可是360行，行行不同，有累的 有轻巧的，样样不同。我老父亲非常注重教育，我们兄弟几个如果不是老父亲的前瞻性，我们哪有机会最后成为中医世家的机会呢？这是老人的一个决定性的思维，才有了我们今天的福气。我时常在内心里感激老父亲当年的决定。老父亲百岁寿诞的时候，我们哥几个特地的在一家大饭庄子为老爷子办了一场寿宴。寿宴当天，我们老胡家从百岁老人到三岁顽童，里里外外五六十口子人，这都是我们这个分支，加上我叔伯兄弟姐妹、叔伯侄子侄女、孙子孙女，100多人呐、还有我的表亲、舅家的表亲、姑姑家的表亲，还都来了，都为我们老父亲庆祝百年寿诞。我老父亲穿着团花的唐装，大红的，满面红光，精神矍铄，坐在大大的这中堂正座，接受几代人的祝福。我们这一辈儿也全都是满头白发，我们哥几个齐刷刷的跪在老父亲跟前儿，给老父亲行礼行的是庄严的大礼呀，祝福老父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我老父亲平时爱喝一口，喝了一辈子，打年轻那会儿我们家的白酒就没有断过。我们家堂屋有一口酒坛子，白瓷的，能装下50几斤白酒。这个坛子是小底座、小收口、大肚子那种，搪瓷很细腻，坛子底有个红印章那几个字是篆字，小篆。我不认识，我父亲说这个坛子是明朝的景德镇的白陶瓷，坛子的盖子是一块很大的软硬木，70几年、80几年有一种竹皮子编制的暖瓶，大家都知道暖瓶塞儿就是那种木头的。这种木头开始我不知道是啥品种，后来才知道这种木头叫做栓皮，是栗树的厚厚的树皮经过加工后的东西，木头很轻，弹性好，隔凉隔热，就算压走了形变形了怎么样呢，还能自己恢复原状，耐水性。我父亲的酒坛子自从我懂事就一直在堂屋的一个角落里头放着，每天我母亲都用很干净的这个软布给擦一遍弄得干干净净的。我父亲母亲都很爱干净，屋子里总是一尘不染。我们家有一只鸡毛掸子，五颜六色的，很漂亮我母亲几乎走到哪儿都握着这个鸡毛掸子，干嘛呀？看哪儿有灰尘了随手就扫一下子。我父亲的酒坛子永远不会缺酒，快进底儿了，我母亲就张罗着让胡家大院东侧大约1公里的张家烧锅给送酒。 张家烧果在我们那一片很有名啊，也是祖辈传下来的。他们家一拉六两排烧酒的作坊，八个发酵池子，我经常去他家，离着老远就能闻到曲子味儿和白酒的香味儿。过去不是有句话吧，叫什么呢？叫酒香不怕巷子深呐。其实再深的巷子也掩盖不了味道的这个飘散。张家烧过的掌柜的是一位50多岁的壮实汉子，他不是北平本地的人，他是哪儿的？他是从山东过来的，带着老婆孩子到了北平，三口大锅加上六个发酵池子，买了高粱玉米开始烧酒。他们家的酒很醇厚啊，入口又辣又绵软，喝着不上头，尤其是酒出来以后困个3俩月再喝，口感特别好。张家烧过的掌柜的人实诚，山东人本身就实诚，这点真不错，我也有很多的体会啊，不会弯弯绕，有啥说啥，就是脾气有点倔。他们家烧酒有陈年的老酒，一排大缸，扣着白椴木的盖子，严严实实的扣着，怕酒精挥发了，一放就是3年5年呐。这叫稳香酒，货真价实。大缸都是用红纸、黑墨汁写着烧酒的年份啊，有的酒超过5年了，酒缸上的红纸黑字都褪色了，这样的酒挺贵，一斤都需要20几个老钱，一个铜板就是1文钱。可能跟我年岁差不多的这些个老兄弟老姊妹们啊，对这个过去的钱还知道一些，过去1两金子差不多值现在的3000块钱，1两银子大约等于1贯铜钱，或者300块人民币，1文钱差不多是现在的3毛钱到5毛钱，最高也就是顶上1块钱，这也根据当时的经济条件来决定的。到了民国，1块大洋和1两白银子一样，也值300块钱人民币。1块大洋能换来1000文钱，基本就是这个换算的标准。所以稳香酒是很贵的。民国拉洋车从前门跑到我们家那里头，差不多5文钱呐，最高8文钱，洋车也不是谁都能坐得起的，这在当时就是这样啊。我父亲虽然爱喝稳香酒，可他老人家很节俭，每次去买酒，老父亲就�跟母亲说，买1/3普通的，再买1/3稳香酒。我母亲知道父亲爱好这一口啊，就说还不如直接都买稳香酒呢，再喝你能喝多少啊。我父亲就说，过日子嘛，精打细算呐，才能攒下来隔夜粮啊，手里有点积蓄就不怕天灾病业的了，嗜酒就行。我母亲很懂得我父亲的想法，也就不再说啥了。 每次去买酒，我们小不知道咋说，都是我母亲她自己去把钱交给掌柜的，掌柜的就安排人给用马车送到家。后来呢，我们哥们兄弟的稍稍大点了，能跑腿儿，学舌了，母亲就让我们去找一张我父亲开方子用的白纸，写上要买的白酒的斤数，把一堆铜钱用小布包装好，嘱咐我们说就用手攥着，别撒手，到了烧过交给掌柜的就行了。我们去颠颠的跑着去，呼哧带喘呐，到了地方找掌柜的，把装钱的包递过去，啥都不用说，掌柜的看了开方子的纸就知道是我们老胡家的，摸摸我们的脑袋瓜，用山东话口音说，回去吧，告诉你爹上午头准送到，完成了任务了，就连跑带颠儿的回家跟我母亲报告说我们完成任务了。母亲也会夸赞说，好，孩子们都能办事了。这就是成长的一个历程，我父亲非常能够约束自己，老人家这一辈子始终坚持五个一，吃饭一碗饭，喝酒一杯酒，喝茶一壶茶，吸烟一锅烟啊，这个锅咱们讲烟袋锅那锅，哈哈，一锅烟，一天一口糕，这五个一我父亲坚持了一辈子。一碗饭是过去的二碗，过去有三种饭碗，有大碗、二碗、小碗，万事我父亲都要取中，不多不少，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正好。喝酒一杯酒就是二两，我父亲有一只纯银的酒杯，没有杯子把，就是那种钟，雕花银子做的，很精致。我父亲说用银器喝酒可以化解酒里的一些个毒素，对人体好，这话我记着了。等到我五十多岁的时候，我自己也买了一套银制的酒壶、酒杯，还有呢，银茶壶、银茶杯，这些物件我花了两个月的工资啊，也有些心疼啊。可是我父亲的话对我影响很大，我就遵循了。我老父亲106岁走的，没病没灾的坐着走的，可能是他老人家有了一些预感，他喝酒用了一辈子的银酒杯，他拿出来在手里头摆弄了一会儿，然后对我说，三儿，这个杯子打用了一辈子，以后留给你吧，但啥时候都不要卖掉。往下传，老父亲在北平不让我们喊他达，可是呢，老人家跟我们说话都是称呼自己是达，我听了心头一紧呐，突然感觉到老父亲有些不一样，难道是有什么事情要发生了吗？我说到这儿，我有很多的回想和感触。好啦，就谈到这里吧。

之为国

是金枪，落在了崖城，王伦在一旁，他心中起步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君，老太君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平反正一不为官。

听见啦

声音难，心灵叫罗旋。

老爷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拿铁棍。

0: 气，我感觉身上那不心疼。
1: 哎，依我看，
0: 怎么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没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疼。

到天涯，皇帝我手忙脚乱乱，往那只西来，乱亮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我头上戴，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催。

千

个烟囱，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传达十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他呀，二不能夸马包太平，吃黄炉守黄风，不顾手中加马派，又不敢离他门庭。

的父子保持着

看了，我看是。

我看。

0: 有手插穿肠吗？
1: 他们有手穿肠？这么说他们有手穿肠？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出了。
1: 老爷。

0: 呦，哎呦，
1: 哎呀，哎呀，
0: 乖乖，哎呀，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快点。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大爷，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太子把他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哎呀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怕的话题，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就

开明来，你是一个会个人，那是一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了残忍狂暴，汉代无言。

0: 话就把那脸。
1: 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2: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
2: 哎，
1: 孙老师您看哈，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3: 对对
1: 对，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这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啊。子女呢也想关注说老人家这个身体健康，但是有的时候说句实在话，有那么一点点心有余而力不足。你看作为中年人或者是年轻朋友群体来讲，大家可能是还有一部分精力要放在自己这个事业上啊，很多人觉得说我也想多关注一下父母老人的这个身体健康，好像是时间精力受限，另外也觉得无从下手的感觉。我也想问问哈，您在香港那边那么多年哈，咱们香港地区有没有什么样这方面的经验啊，值得我们借鉴的？
3: 这个方面呢，香港的经验非常多。
1: 嗯，
3: 首先第一个呢，就是香港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世界人口长寿的地区。
1: 对。
3: 哎，所以说它的人口老龄化呢，要远比我们要严重的多。
1: 嗯。
3: 而香港还有一个什么习惯呢？就是香港现在这批老年人呢，就是80岁、70岁这批人，他们的子女啊，大部分都是呢40、50。
1: 嗯，
3: 也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些人有孩子的时候啊，也就是正好赶上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
1: 70后、80后。
3: 对，哎，那上个世纪的70、80年代呀、啊，是香港经济发展最快的20年。
1: 哦，
3: 所以说这一批人呢，在他们年轻的时候，工作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
1: 哎，
3: 要有很多事业去做，很多工作去做，所以说成家要孩子都要的非常晚。
1: 嗯嗯，
3: 你像我很多在香港的朋友啊，哎，他们要孩子都是40多岁才有孩子的。
1: 哇，都是晚育啊。
3: 对对，哎，所以说造成什么，就是这一代老人他们的下一代，哎，80岁的下一代一般都是50岁以下。70岁的他的孩子都是30岁以下。
1: 哦，年龄差是很大的哈、
3: 年龄差很大，这就造成什么，家庭中啊老人的比例会增加。
1: 嗯，
3: 大家算这个账实际很好算的，哎，就是80岁下面就是50了，50下面就是20、十几。哎，所以说80岁老人呢能照顾他的很少。
1: 哦，
3: 你看50岁的儿子姑娘正好是事业的高峰期。
1: 对呀。
3: 而同时自己的孙子外孙子也需要照顾的。我也跟大家说过嘛，香港的高考压力更苛刻的。
1: 嗯。
3: 哎，所以说这些老人独巢的现象啊更常见。
1: 嗯嗯。
3: 而且呢他们俩要比我们整整的提前20年出现。哎，所以说这20年呢香港也走了很多弯路。
1: 嗯。
3: 但是呢慢慢的探索。哎，他们终于找到了自己合理的解决方法。
1: 嗯，
3: 哎，那同时另外一个很重要一点呢，第二个就是我说为什么我们可以跟香港去学呀？我们都是一个文化传统，
1: 对，
3: 照顾老年人，子女关系，中西方差异是非常大的。
1: 是的，
3: 哎，这个我们都知道。我们说老人呐、挣点钱全都给谁花了？
1: 一般都是给子女留着存着。
3: 对，但香港人浓浓的中国人的血，他们的文化我们跟大家说嘛、保留的更纯，所以说子女的关系是非常密切的。
1: 嗯嗯，
3: 哎，我们也看到香港那些大公司都是老子传给儿子，儿子传给孙子，这样一代代往下传的。
1: 嗯嗯，家族式
3: 的。对，所以说这种关系，社会关系，子女关系一样的，所以说他们积累的经验我们拿来就可以用。
1: 嗯嗯，
3: 哎，而且这个经验是成功的经验，
1: 是
3: 我们就不用再走弯路了。
1: 对，
3: 今天你给我提这个就是老年人独居老人的健康问题，子女该不该管，怎么管、哎，实际上我们东方的老年人更习惯的，杨迪你慢慢，你现在岁数小，
1: 嗯，
3: 等再过10年、20年就体会到了，父母的健康问题呀、表面上是不习惯子女来插手的，
1: 嗯嗯嗯，
3: 但你要记住，内心他是非常渴望子女给他以关爱， 给他予帮助的。
1: 哦，就是内心还是非常渴望子女，就是能够多关注一下自己。
3: 对，
1: 嗯，
3: 对，这就是我母亲的伟大嘛。
1: 嗯，
3: 所有的苦都自己来扛，
1: 不想给子女增加所谓的这种负担。
3: 对，
1: 嗯，
3: 但是呢，传统的养儿防老的观念又已经根深蒂固了。
1: 对，
3: 所以说到这个时候，他最渴望的是谁呀？子女能体贴他，关爱他。所以说如何在这方面找个平衡点，实际最重要的不是老人，而是子女该知道怎么做。因为老人他不会说的，这种观念他不会改的。
1: 嗯，
3: 但子女你不能假装不知道啊。
1: 是的是的。
3: 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哈，我这个故事我印象非常深。
1: 嗯，
3: 哎，香港的非常有名的一个报纸，我一说大家都知道，叫大公报。
1: 嗯嗯，
3: 他就登了一篇文章，当时看这篇文章的时候，第一个题目我非常关注，题目叫什么呢？我的父亲笑过吗？
1: 这个就很吸引人啊，这个标题。
3: 而更关键，我为什么关注这篇文章？作者呀，又是我的一个好朋友，
1: 嗯，
3: 香港中文大学的一个教授，
1: 哇，
3: 内地考的香港中文大学，后来留校的一个教授，
1: 嗯，
3: 所以说既然是好朋友，突然先写了这篇文章，我就非常感兴趣，我就翻看这篇文章，
1: 嗯。
3: 他本身呢是姐两个，他是弟弟，他还有个姐姐。哎，两个孩子呢都是在云南山区长大的。
1: 啊，
3: 哎，他的父亲呢从小的时候就非常聪明伶俐。哎，但是呢因为啊家里的经济条件和山区的情况，
1: 嗯，
3: 从小就没有一个学习深造的机会。
1: 嗯，
3: 所以说一直这一辈子啊都留在深山里了。哎，但是因为父亲才华，就是看文章啊过目不忘，特别聪明，什么事情哎都能马上理解，所以说村里就管他叫什么

0: 象，就一件事儿，
1: 嗯，
0: 就是父亲对他们都是从来不笑，非常严肃，
1: 很严厉啊。
0: 家里什么状态？就是鸡毛掸子满天飞。
1: 哇！
0: 从小就看着孩子。
1: 嗯。
0: 他说：“我印象中，我父亲就是回家干什么，先让我快点吃饭，吃完饭叫我写作业，写完作业之后就检查我的作业，只要哪怕错一个字，一个字写的不规范，
1: 嗯，
0: 他父亲都会马上拿鸡毛掸子抽他。
1: 哇，要求非常严格。
0: 他说我小的时候，他说我恨我父亲呢，都恨得牙都直痒痒。
1: 嗯。”
0: 但是呢，学习成绩真好
1: 啊！
0: 哎，小学的时候是镇里第一，上了初中之后就离开镇了，
1: 嗯，
0: 哎，进入县里的学校去念书，一直是县里的第一。
1: 哇！
0: 但是他说我不管考多好，我父亲话就是呢，你不更骄傲啊，你要考得更好、嗯。父亲在他和姐姐心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不会笑的人，嗯、一直到后来。姐姐高考是云南省的第三名。
1: 哇，
0: 我这位朋友高考是云南省的状元，
1: 太厉害了。
0: 姐姐考的是北京大学，
1: 嗯，
0: 弟弟考的是香港中文大学的公费生。
1: 嗯嗯，
0: 自从十九岁上大学之后就离开了深山，离开了父亲，
1: 离开家乡了。
0: 从对，从此一路啊，两个人本科四年，硕士两年，博士博士后一直念下去，毕业之后两个人都给留校了，
1: 嗯，
0: 做科研工作。但是呢，说从此之后啊，工作就更忙了，
1: 嗯嗯，
0: 两个人就很少有机会啊回家看看父亲。慢慢的成家了，他说当我有一天有孩子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父亲为什么从来没笑了，
1: 嗯，
0: 养儿才知道啊父亲当年的想法，他为什么这么要对的、嗯、他说我有今天离开大山，哎，已经成为世界知名的学术。他说：“这就是父亲一鞭子一鞭子抽出来的。
1: 嗯”嗯嗯，
0: 我这个朋友说的，他说：“当我自己看到我儿子的时候，当我儿子犯错误，我打他骂他的时候，我的心是更疼的。那我父亲十几年把自己的姑娘儿子这么打出来，他不是心狠，
1: 嗯，
0: 他是对我和姐姐的爱。
1: 嗯嗯，
0: 所以说，当他知道这点之后。”他就跟姐姐商量啊，就要把父亲接到香港，
1: 接到身边。
0: 但是呢，我们都知道云南大山当时父亲呢、啊、已经60岁了，到了香港啊住不到一个月，
1: 嗯，
0: 生活习惯完全受不了，
1: 适应不了，
0: 一个气候就接受不了，
1: 嗯，
0: 所以说在父亲的坚持下又回到了云南大山。而姐姐科研工作太忙，十年都没有回云南一次。
1: 嗯嗯，
0: 前年哎，他的外甥，也就是姐姐家的孩子，
1: 嗯，
0: 高考结束了。去年他的孩子也高考结束了，两个人呢事业有成了。这个时候啊，姐姐突然间找到他，
1: 嗯，
0: 他说今年过年呢、啊，咱俩应该请个长假回家呀，
1: 回趟老家了，
0: 陪父母。
1: 哎，
0: 所以说两个人呢、啊，开始提前半年就准备，准备什么？
1: 嗯，
0: 父亲喜欢什么？喜欢喝酒，在香港买最好的。人头马，喜欢喝茶，云南人喜欢喝红茶，我们说丁红嘛，找朋友带高山茶、
1: 啊、
0: 哎，就是最好的酒茶，反正就是绞尽脑汁想要给父亲带什么，苹果手机，哎，我们说了劳力士表，这都不在乎，都已经选好了，不管是贵重的还是父亲可能喜欢东西，准备了几箱子。
1: 哇，
0: 而且就为了这次回家呀，特地呀在深圳买一辆车，
1: 嗯，
0: 因为父亲一辈子就来过一次香港，其他地方都没出过山，
1: 嗯嗯，
0: 所以说也想开车呀，回去这段假期出去走一走，
1: 嗯，
0: 哎，所以说两个人呢就天天呢在手机中去沟通、
1: 嗯，
0: 哎，这个春节我们是不是落点什么东西了？再给父亲带点什么东西啊？
1: 嗯，
0: 我们不要告诉父亲，要给他个惊喜，
1: 给他惊喜啊、嗯！
0: 哎，准备越来越充分，整整啊这半年什么也没干。一直到春节来了，哎，两个人呢、啊、就高高兴兴的，哎，带着孙子和外孙子，带着儿媳妇和女婿，浩浩荡荡的出发，
1: 嗯，
0: 回云南了，
1: 嗯，
0: 一路上啊，全家人就一个话题，如何呀让父亲高兴，就想看看呢、
1: 啊、
0: 父亲笑是什么样。从深圳到云南，哎，一天半的时间，车就开到了，
1: 嗯，
0: 车拐到山里，没有人接他，站到家门口。

0: 家里门口啊也是破破烂烂，也没有什么改变。这个时候两个人也没多想，车停到院门口，进了院里一看屋里啊，哎，还是20年前的样子。虽然电视啊换成液晶的了，油灯换成了电灯，但是其他的呀还是那个火炉，还是上面挂的那些呀腊肉干菜，跟他们离开的时候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说感觉很亲切，但是也觉得很奇怪，这些年了留了这么多钱，为什么没有去装修一下，好好的买一些新东西呢？哎，进到屋里发现什么，父亲和母亲哎在屋里围着火塘边，一边做一个，两个人进屋的时候，老太太抬起了头，哎，看到姑娘和儿子回来了，非常高兴，马上啊就想站起来，但是一踉跄摔到地下了。
1: 哇，
0: 儿子也非常着急，哎，一把上去把母亲扶住，姑娘呢再从后面抱着老太太，把老太太呀哎扶到床上，问清怎么回事。这会儿老太太告诉他，哎呀，岁数大了，记忆力不好了，前几天呢你给我打电话说要回来，但这段时间呢记忆力特别差，当时接那俩电话呀给我乐坏了，我就想去吉里啊买点你们爱吃的东西。
1: 对呀，
0: 结果呢哎这两天呢腰疼的厉害，
1: 哎呦，
0: 走不动路，
1: 出不了门了，
0: 哎，怕你们担心，也没跟你们说，哎，所以说呀在家呀等你们，但是呢过了两天我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所以说姑娘儿子当时也奇怪，但是呀也想母亲都已经啊70多了，可能记忆力不好，忘了也正常。这会儿更关心什么，就是母亲的腰是怎么回事啊。哎，母亲告诉他，这个腰啊是2个月前下地干活的时候，也没感觉怎么，就是弯一下腰之后捡点柴火，结果这腰啊就一直疼的直不起来，没有办法走路，走几步路啊就站不住，哎，摔了好几个跟头。
1: 哎呦，
0: 多亏邻居啊帮助他去买点菜，照顾家里的园子，每天呢、啊、还能到吃喝不愁。想了这么多的时候，儿女发现什么，他的爸爸就坐在火塘边，一直仍然还在那呆呆的，眼睛直直的坐着，
1: 没有任何反应，
0: 根本就没有任何反应，根本就好像他们两个没有进屋一样。已经10年没见面的儿子和姑娘进房间，包括自己的孙子、外孙子、儿媳妇、女婿都来了的时候，这个老人头都没抬，眼睛都没眨，
1: 这就很奇怪，
0: 就是直勾勾的瞅着这个火塘。所以说这个时候马上姑娘就问我爸爸怎么了，你怎么不跟我说呀。老太太告诉他，岁数大了傻了，也没什么别的事儿啊，哎，他说能吃能喝，哎，就是天天的吃饱了喝足了就在这一坐，也不说话，到天黑了床上一躺，天亮就醒。村里组织的哎体检，去测血压、血糖、血脂，都没事儿，身上啥毛病都没有，就是傻了。
1: 哎呦，
0: 老太太简单的几句话，儿女就发现什么，这不是傻了，这不是老年痴呆吗？
1: 出问题了。
0: 对呀，但是老太太说，你上岁数傻了不是很正常吗？这也不是病啊，你爸的话今年都已经80了。这不算病，没问题，
1: 这就是认知的一个误区了。
0: 但是这个时候啊，姑娘一下子就放声大哭。为什么？因为姑娘啊本身她在大学中啊是学生物的，她对医学呀、是有一些了解的，她知道父亲是什么，是阿尔茨病，
1: 对，她心里就明白了。
0: 对，而父亲这个阿尔茨病我们按病情分析已经达到中期了，也就是预示着一件什么事情啊，他这辈子再也看不到他父亲笑了。因为二走到这个时候，也就是我们说老年痴呆发展到这一步的时候，人已经体会不到幸福快乐，人已经没有喜怒哀乐了。 所以说这个时候姑娘哭着跟她弟弟说，跟她妈妈说，她说我现在啊，孩子上大学了，事业非常成功，她说我现在心中啊，就唯一的一个想法是什么，就想看一眼我爸爸笑。
1: 嗯，
0: 但是她说怎么这么残酷啊，让我父亲一辈子不笑一下，
1: 嗯，
0: 当我面笑一下。我作为一个姑娘，她培养我，为我付出这么大艰辛，结果我一辈子没有看过她的笑。当时她就埋怨她妈，她说为什么你不早告诉我这事儿？但是老太太就反复强调，
1: 嗯，
0: 她说这个不是病，这就是正常的老。哎，接着呢，就只是啊，坐在父亲的身边，哎，手放在父亲的后背上啊，就这么慢慢的抚摸，一直啊天黑了，他都没有去吃一口饭，就坐在那边看着父亲，看了几个小时，他就不知道如何还能让父亲再笑一次，
1: 一生的遗憾。
0: 对，所以说姐姐弟弟回到家里这次假期也没有啊再带母亲父亲出去走一走看一看，母亲腰扭伤了动不了，没有办法坐车出去，父亲更是什么反应都没有了，他自己已经不知道什么叫快乐，除了认识吃认识喝以外，包括老太太他都不认识了，
1: 不认人了。嗯，
0: 哎，所以说呀，正月没过，姐弟俩呀就在当地呀给父亲母亲雇了一个保姆。
1: 嗯，
0: 同时呢，两个人呢怀着非常沉重的心情回到了香港，心中的压力啊他都倾诉上自己的笔墨掌，他文才非常好的，就写了这篇文章，我的父亲笑过吗。
1: 嗯，
0: 所以说当我看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啊，我第一时间就给他打电话，
1: 嗯，
0: 我就问他父亲具体什么情况，我给你找人呐去看一看。
1: 嗯，
0: 他跟我说呀，他说我已经啊查过很多资料了，也就是老年痴呆，
1: 嗯，
0: 到这个阶段已经没有治疗的价值了。这个时候我就跟他说，我说你在香港中文大学已经工作了这些年了，你不知道科技在发展吗？
1: 对呀，
0: 医学在进步吗？你去年不能治的病不代表今年不能治。
1: 是的，
0: 哪怕现在的科技，你上个月说这个病治不了，
1: 可能下个月就有方法了。
0: 对，这个月没方法呀。
1: 嗯，
0: 我一说到这里，电话里声音都变了。
1: 嗯，
0: 他说我最信任你，他说呀，我呀已经完全丧失信心了，就是天天的在谴责自己，为什么没有早几年呢回家去看看？
1: 有一种愧疚感。
0: 哎，但是今天你这句话，你是不是告诉我这个病还可以治啊？
1: 他看到希望了，有这么一点光亮了。
0: 对呀，我当时说了，我说科学就这样，如果我是去年看到这篇文章，我会和你一样觉得很可惜，但是我告诉你，今年我的答案是你完全有机会再试一次。
1: 嗯，
0: 我最起码能保证你父亲有一半的希望让他笑一次。
1: 哦，
0: 哎，所以说当时他就非常惊讶，我接着我呀就用手机给他转了两篇文章。
1: 嗯，
0: 两篇文章啊，一个是什么，在三个月前香港科技大学的一个神经科教授发表的。
1: 嗯，
0: 另外一篇文章呢是在一个月之前复旦大学发表的两篇文章。
1: 嗯，
0: 两篇文章一个是介绍什么呢，最新的治疗老年痴呆的两种治疗方法，对老年痴呆的疗效现在看都是非常乐观的。
1: 嗯，您都是第一时间掌握了新前沿的，也都分享给您这个朋友了。
0: 对，
1: 嗯，
0: 所以说我把这个方法发给他之后啊，他马上就问我，他说我在香港有没有办法。
1: 嗯，
0: 我告诉他，所以说当时啊，我就给他两个电话，一个是我们医院的神经功能科的主任的电话，
1: 嗯，
0: 再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神经外科主任的电话。
1: 嗯，
0: 我说这两个都是治疗老年痴呆的，你就问他，让他去给你想办法。
1: 哇，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老人呢，就是在上个星期 已经做完手术了。
1: 嗯，怎么样？
0: 哎，而且做完手术之后第二天，我非常关注这个问题。
1: 嗯，
0: 我给我们的手术主刀打电话，我问他手术效果怎么样。当时他给我的回信是什么？他说首先第一个，手术室出来之后，护士发现一个很重要的变化是什么？
1: 嗯，什么？
0: 老人呢、啊、能认识他姑娘了。
1: 天哪，这可真是太不容易了。
0: 哎，但是他跟我说长期疗效怎么样？哎，他说我还要继续观察。
1: 嗯，
0: 而且同时的话，阿尔茨海默病也就是老年痴呆，它是慢性病，没有一种慢性病是一次手术一片药可以治好的。
1: 对，
0: 它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
1: 是的，
0: 后续我们还要给老人呢、啊、制定详细的康复计划。
1: 嗯，
0: 口服药物辅助治疗，包括术后效果的评估。
1: 嗯，
0: 而且他说了，80多岁老人也有动脉硬化
1: 啊。
0: 老人呢，年轻的时候因为家庭负担太大，有喝酒的习惯，
1: 哦，
0: 所以说也存在酒精性脑损伤。嗯、所以说，他说这一系列问题啊，
1: 很复杂，
0: 都要将来进行一个综合治疗。
1: 嗯，
0: 但整体看，老人术后确实他的认知状况，也就我们说了，
1: 嗯、
0: 他的痴呆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
1: 成功的迈出了第一步啊、嗯！
0: 对，所以说这个故事啊，我看远远没有结束。哎，未来的发展，我还是在每一天在等待，看老人会不会笑一次，哪怕呀，老人嘴角当着他儿子和姑娘的面儿，
1: 嗯，
0: 微微的再往上翘一次，
1: 嗯。
0: 所以说的话，一切呀。我们都要耐心的等待。
1: 嗯，我们期待
0: 了。但是今天我为什么要着急给大家讲这个故事呢？我在跟我们的患者沟通的时候，跟我们的听众沟通的时候，
1: 嗯，
0: 我发现呢，我们很多老年人的健康观念，尤其是老年子女的健康观念，
1: 嗯，
0: 我们经验不足。
1: 嗯嗯。
0: 毕竟我们进入老龄化社会时间
1: 比较短，
0: 才10年。
1: 对。
0: 香港已经进入了30-40年了。所以说他们这些弯路当年也走过。
1: 嗯，
0: 你像什么病，就是老年痴呆这个病，实际在我们这个人群中啊并不少见。
1: 嗯，
0: 包括呀，比如说哎骨质疏松，
1: 嗯，
0: 哎包括我们说了哎肺间质纤维化，
1: 嗯，
0: 哎慢性阻塞性肺病，甚至是说一些啊房颤，房室传导阻滞，心脏舒张功能下降，胃萎缩，胃动力下降、嗯、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我们很自然的会把它当成什么人的衰老，
1: 对，
0: 就是到岁数了该有了、嗯、哎，
1: 功能减退了，大家都会这么想、
0: 哎、对，就是老了腰直不起来了，驼背了，人抽抽了，这是正常的。
1: 嗯，
0: 老了饭吃不下去了，哎，这不是病，是老了，是岁数大了。
1: 嗯，
0: 岁数一大呀，这心脏啊就控制不住乱跳，哎，这可能不是冠心病，这是一个老化性疾病，
1: 很多人都这么想，
0: 尤其是这个痴呆，岁数大了忘事了，脑子不好使了，是二啊还是中风啊，还是酒喝多了，还是我们说的是血糖太低了。
1: 嗯，
0: 但是我们首先要确定这些是病，不是正常的老化。
1: 是的，
0: 因为正常的老化是没有办法治疗的。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跟大家说过，我有很多经验，我会看很多病，我水平很高，但是我可以改你的血压，我可以帮你调血糖，甚至我可以把你的血管我帮你撑开，这些我都可以做。
1: 嗯，
0: 但我做不了的是什么？你身份证的年龄我是没有办法给你改的。
1: 没错，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衰老是无法逆转的，这是绝对不可改变的因素。但是你要记住，很多病它不是衰老。
1: 嗯，
0: 哎，你这个痴呆、老年痴呆，对，它就不是衰老。
1: 是的，
0: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什么意思啊？我岁数大了，我为什么要活80、活90啊？我问大家，你为什么活到70就一身病了，你还要活到90、100啊？
1: 嗯。
0: 因为我要体验快乐，因为我要看着我的孙子长大、
1: 嗯、
0: 我要看着我的重孙子长大，我要看着这个家里其乐融融，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要让我这个家族成员满满，我的家里别缺人，我户口本不少页，
1: 哎，
0: 对不对？ 但是这个前提条件是什么？你不能傻呀，你不能痴呆呀。
1: 对，
0: 你痴呆了，你看到了孙子长了考了大学了，你都不认识你孙子，还有意义吗？
1: 没什么意义，年龄就只
0: 是
1: 个数字。
0: 是不是？对呀，你从小就觉得我爱旅游，想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
1: 嗯，
0: 到了60岁、70岁，终于有时间有条件了，胳膊腿也好，血压血糖也正常，你想出去走一走，结果你都已经认不着路了，你都不知道那个山叫山了，你都不知道那个水叫水了，你看着还有什么意义？你看什么都是一脸茫然呐、
1: 啊，是的，
0: 因为你根本就已经体会不到快乐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说我们说幸福，我们要活到老长寿，我们要幸福的长寿，有质量的长寿。
1: 嗯，
0: 这个质量是谁的？是我们老年人自己的质量。
1: 对，
0: 到了老了，我们要给自己活着。那你自己要活什么样的老年？你自己老年有没有设计？我是想没病没灾啊，不疼不痒啊，还是想快快乐乐打牌唱歌啊，还是旅游跳舞啊，对不对？目的是什么？我要体会快乐呀。
1: 嗯，
0: 那你脑子这个功能没有了，你还怎么去体会快乐？那你的每一分每一秒，你的生命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
1: 没错。
0: 而同时你对家庭也没有意义了。
1: 嗯，
0: 你对家庭的意义就是户口本上还多一篇纸。
1: 嗯，
0: 哎，还能多拿一份劳保，说明你觉得你还有什么意义？你已经成一个累赘了。
1: 嗯，
0: 所以说他更重视什么？脑子保护。
1: 嗯，
0: 哎，自己对幸福的体会。
1: 嗯，
0: 所以说呀，在这方面我们确实经验还不足。
1: 是
0: 的，我们追求的更多的什么？我血压稳不稳？我血糖正常不正常？我脖子上有没有斑块？我血脂高不高？
1: 对。
0: 而我们经常忽略了，我年轻的时候喜欢唱歌，我现在还喜欢不喜欢？
1: 对。
0: 哎，我年轻的时候就喜欢打点小麻将，现在你还能不能去打？
1: 对。
0: 我一辈子最喜欢就一件事，打麻将，结果现在呢，老伴儿跟你说，天天坐着干啥呀？隔壁老张头找你去打牌呢，三缺一，你在那儿，那玩意儿有啥意思？你到这个时候就已经一个危险信号已经出现了，
1: 哦，
0: 你的人生已经没有乐趣了，
1: 丧失乐趣了。
0: 对，我给杨迪再举个例子哈，
1: 嗯，
0: 你一定要注意家里的长辈有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1: 嗯，
0: 就总是跟你说呀，现在的东西不好，过去的东西好。看你这现在的小孩，你穿的衣服不好看，你看我们过去的衣服多好，你现在吃的东西不香，过去的东西多香。
1: 嗯，
0: 那我们现在真的没有过去的好吗？
1: 那肯定不是呀。
0: 对呀，那我们说现在的生活肯定是过去没有办法比的，但是为什么他总觉得过去好呢？你知道吗？
1: 嗯，
0: 因为他已经不会体会新的快乐了。
1: 哦，
0: 哎，所以说当过去他哪怕看着一个红头绳都感觉漂亮的时候，嗯，因为什么？他年轻，他知道美，他想去追求美，
1: 嗯，
0: 所以说美的东西在他心目中永远能翻起浪花的。
1: 嗯嗯，
0: 但是你的心中已经翻不起浪花，任何东西都让你感觉不到幸福的时候，感觉不到快乐的时候，那所有的幸福快乐都在哪里？
1: 嗯，
0: 都在你的记忆中。
1: 哦，
0: 这个时候你再去延长自己的寿命，那你延长的是什么？
1: 嗯，
0: 是痛苦，是病痛。
1: 嗯，
0: 这个时候你最应该解决的是什么？要认识什么叫幸福，什么叫快乐。嗯，我在给我们每个听众朋友在推荐任何一种病的治疗，我在选择用药的时候，我都是关注两方面问题是并重的。
1: 嗯，
0: 一个是什么？治病延长寿命，更主要是什么？保护你的生活质量。
1: 是的。
0: 哎，我给你治心脏病，我不是说让你心梗别发作，让你多活十年，这只是完成了一半不到。
1: 嗯，
0: 另外一半什么？让你的心脏能代替你去体会幸福，让你的心脏能带着你去过一个正常的老年生活，
1: 嗯，
0: 而不是毫无意义的延长寿命。
1: 嗯嗯，
0: 哎，所以说这个故事第二个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要记住，我们追求的是快乐的幸福的老年，而幸福的老年是要用心 去体会的，
1: 去感受的。
0: 哎，而第三个这个故事，最后我要带给大家的，我不是给大家讲一个普通的家庭的故事，
1: 嗯，
0: 是什么？告诉大家，科学是在发展的，对不对？
1: 对。
0: 100年前，结合我们叫痨病，痨病叫奔马痨。什么叫奔马痨？100年前什么最快？
1: 嗯，马跑的是吗？
0: 奔跑的马最快。
1: 嗯，
0: 哎，痨病死人会多快？像马跑的一样快
1: 啊！
0: 哎，所以说在那个年代，我们最怕的是结核。
1: 对，
0: 但是科技发展了。
1: 对，
0: 哎，这就是发展的眼光。我们过去40-50年前的时候，很多家里的人突然间肚子大了，突然间人就没了，突然间人就得了一个很严重的病，到医院几天稀里糊涂，到怎的人就走了。
1: 嗯，
0: 这个在过去几十年前很常见，很常见的。有几个人能明确说出他去世的原因？
1: 哦，
0: 很难，
1: 对，
0: 都是猜的，是不是中风了？是不是心脏病了？真是吗？
1: 不一定。
0: 真正在哪里？没有。
1: 嗯。
0: 现在呢，我们最起码能保证，如果要是得什么病，我截肢手术，我还是命没有了。我是什么原因？为什么？科技
1: 在进步
0: ，CT、核磁、彩超，哪怕抽一管血。都可以明确告诉你心肌坏死了，
1: 对，
0: 你身上长东西了，
1: 明确原因，
0: 对不对？这就是科技发展，科技发展要完全跟上它，因为它已经改变了医疗的概念。
1: 嗯，
0: 而我刚才说的病就是老年痴呆，为什么说去年还说治不了呢？但今年就可以治了，
1: 就有方法了，
0: 这是科技发展的速度。
1: 嗯，
0: 哎，而我们这边有更多的朋友，现在我们收音机前听众朋友还在想什么？就是，哎呀，这个药好，这个药我用的习惯，这是老药。哎，包括我们现在很多朋友，我跟大家说，世界卫生组织在20年前就已经宣布要消灭水银血压计。
1: 嗯，
0: 但是我们现在很多老年人还认为电子血压计没有水银血压计测得准呢。
1: 嗯，
0: 一个淘汰的东西，你还拿它当宝呢？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思想没有跟上。
1: 嗯嗯，
0: 大家记住。生活方式的改变日新月异，现在你在马路上你去旅游，你还看到固定电话了吗？你还看到电话亭了吗？
1: 完全没有了，
0: 对不对？
1: 嗯，
0: 你认为过去的好，你现在出去串门你还坐驴车吗？哎，你记住，科技日新月异，改变了我的生活，更改变了医学。
1: 嗯，
0: 所以说我们接受新的方法，大家有足够的信心，要相信新的方法。我们要跟香港人学，老的好的我一定要坚持住，
1: 对，
0: 新的好的我一定要拿来，
1: 哎，
0: 我再给你选择最适合我的方法，获得好的疗效。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而不是说什么我10年前看到什么东西好，那我告诉你，今年它就很可能不是先进方法，
1: 嗯，
0: 已经淘汰了。20年前还是 BB 机呢，你现在 BB 机还能用吗？
1: 嗯，
0: 我们收音机有多少朋友你家里还有 BB 机啊？所以说的话，这是什么？你生活需要接受新方法，医学更要学习新方法，有效的传承下来的，
1: 嗯，
0: 和新的观念方法，我都会毫无保留的介绍给大家。
1: 嗯，
0: 那大家能不能接受？关键是什么？不是我说的对不对，好不好？是你的思想
1: 能
0: 不能
1: 转变，
0: 能不能，对不对？
1: 对，
0: 我们能不能转变自己的健康观念？我就给今天给大家再讲一个故事哈，我想提个词，看看杨迪你知道不知道？
1: 嗯，您说。
0: 叫香港脚。
1: 啊，哈哈哈哈，这个香港脚这仨字儿呢，怎么说呢？是带个引号的啊。
0: 啊，哎，实际我们很多老百姓，甚至很多医生都说香港脚指的是脚气。
1: 嗯。
0: 哎，但是我告诉大家哈，实际这个名字来源呢，还真不是。
1: 哦。
0: 哎，这个在香港卫生发展史上也是非常有，哎，重要意义的一件故事。
1: 嗯，
0: 也反映出啊，香港人他为什么能走到今天取得这样的健康的成绩。
1: 嗯嗯。
0: 哎，香港脚是什么呢？一直到上个世纪60年代，
1: 嗯，
0: 就整整啊持续了100年，在香港他发现一个什么问题呀？就是香港很多年轻人呐，会在夜间熟睡的时候发生心脏骤停，
1: 哦，
0: 猝死了。
1: 哇，
0: 哎，而当时呢医学条件差， 啊，找不到原因，但是他发现一个很重要的规律，
1: 嗯，
0: 就这些猝死的人呢、啊，他都有脚气。
1: 哦，标志性的共同点。
0: 因为上个世纪，包括我们现在，我就说了嘛，大家的健康观念一定要更新，哎，能治好，
1: 能解决问题。
0: 对，你说那个上个世纪60年代得心梗、脑血栓了。他没有 CT， 没有核磁，医生都猜不出来你得的什么病，
1: 没有办法。嗯，
0: 哎，所以说他没有办法诊断，也没有办法治疗。能治的是什么？你发烧了、咳嗽了、有浓痰了、哪儿烂了，就给你治好了。
1: 对，
0: 所以说当时医生啊，自然认为啊，所有疾病啊，都可能是细菌感染造成的，炎症造成的。
1: 嗯，
0: 所以说那个年代呀，也就是现在咱算的得80年前了。哎，那随着这些年医疗条件发展了哈。我们早已经发现了，那更多的病不是细菌炎症造成的。哎，所以说那个年代呢，咱找回咱这个故事哈。当年呢，大家认为脚气知道啊，是真菌感染引起的。现在谁都知道啊，
1: 嗯，
0: 属于微生物嘛，
1: 嗯，
0: 引起一种炎症。他当时就认为呀，这个心脏病是因为这感染，这个菌跑到血里去了，
1: 哦，
0: 引起心脏的骤停。所以说给这个病起名叫啥，就是一种可以引起心脏病的脚气，
1: 嗯，
0: 在香港多，哎，
1: 所以叫香港脚啊，
0: 对，这个名字这么来的。
1: 嗯嗯，
0: 但是后来科学发达了哈，就可以在这些得脚气的人身上啊，我们进行一个流行病学调查和化验，抽血化验验一验，主要是做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呢这些得脚气病的人，他生活习惯都是有一个共同点，
1: 是
0: 什么？都是典型的广东人，
1: 哦，
0: 而且都是广东的穷人，
1: 哦，
0: 为什么广东的穷人容易得这个病呢？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广东啊很潮湿的，对不对？香港也是广东嘛，哎，这个地方非常闷热潮湿，而广东人、香港人他的饮食习惯是主食是什么？
1: 嗯，
0: 是大米、粥、米饭，
1: 嗯，
0: 哎，对不对？要不就做米粉。
1: 对，
0: 那年轻人为什么年轻人容易得？因为年轻人干活多呀，岁数大
1: 的
0: 那个年代呀，哎，可以喝粥，小孩吃米粉，干体力活的都得吃大米饭、干饭，要不他吃不饱啊，
1: 顶饿。
0: 哎，所以说发现都是吃大米干饭的人。
1: 嗯，
0: 而这吃大米干饭的人呢，都有什么特点？穷人，大家想那年代也没冰箱，也没有什么储存的地方，哎，米呀都是自己家里种的什么的，都吃的是陈米。
1: 哦，
0: 而陈米呀、都发霉了，因为那个地方太潮湿了。
1: 嗯、
0: 那米水稻啊，拿下来你两个月不湿，它就发霉了。
1: 嗯
0: 嗯，哎，所以说发霉的大米怎么吃啊？穷人是有办法的，什么东西都能吃进去掉，对不对？
1: 怎么做？
0: 别饿死是最主要的。
1: 嗯，
0: 哎，怎么办？他要把这大米，我们现在很多老人都会做这种大米，我们过去都做过，高粱米也这个做法。
1: 嗯，
0: 就是把这米呀、煮半熟。煮半熟之后啊，再拿出来投一遍，
1: 嗯，
0: 投一遍之后呢，再放水，再煮，就能把它煮烂了。
1: 哇，
0: 哎，那这个过程中呢，实际上后来发现实际出现什么问题了？
1: 嗯，
0: 陈米嘛，你肯定要多投两次，
1: 对，
0: 对不对？
1: 对，
0: 哎，蒸半熟了，你再投一次，怎么样？就把这个谷壳里的维生素 B 呀、
1: 全都洗掉了啊！
0: 都洗到哪里去了？淘米水里去了。
1: 对对，
0: 都我们就知道淘米水很有营养。什么？这个脚气病的原因是什么？后来发现了，是维生素 B 一。但是呢，也开始提倡啊，就不要吃这个陈旧的大米了。
1: 嗯，
0: 哎，那随着60年代之后到现在，香港人生活条件就越来越好了，冰箱遍地都是了，对不对？
1: 对。
0: 哎，所以说新鲜米就已经对他们来说不是事儿了。但是杨迪，你去香港旅游的时候，你吃香港的大米饭，
1: 嗯，
0: 习惯不习惯？
1: 不习惯。
0: 为什么？
1: 就是北方还是觉得就是北方的大米更好吃一些。
0: 啊，更主要是香港人蒸大米，他们主要是蒸，对不对？
1: 嗯，
0: 蒸熟的很硬。
1: 对。
0: 他们叫什么呢？很爽口。他们非常喜欢，自古就喜欢的吃这种硬的大米。
1: 嗯嗯。
0: 而这个新鲜的大米，它一煮就烂。黏黏糊糊的
1: 啊，
0: 香港人呢不喜欢吃这种大米，哎，所以说这个时候就出现一个问题了，新鲜大米口感不好，他们不爱吃，
1: 嗯，
0: 陈的大米呢还对健康不好，
1: 那怎么办呢？
0: 又不能多吃，哎，香港人的特点就是这样，我跟大家说过嘛，就是科学的理念他严格遵守，
1: 嗯，
0: 哎，该做什么做， 不该做的他们绝对不跨这红线，但是传统他又不想扔掉。
1: 嗯，
0: 哎，我们中国人是聪明的，我们会马上啊在这里边找到一个折中的方案。
1: 哎，
0: 让可能我对让它口感呢是硬的，
1: 嗯，
0: 陈米的口感，
1: 嗯，
0: 但营养成分呢不
1: 流失，
0: 跟新鲜大米没区别。
1: 哎，
0: 所以说现在香港人做大米饭呢，共同的方法，大家去，我们不用去香港，就是杨迪，你去当地的港式的，哎，像什么打边炉啦，
1: 粤餐厅，
0: 什么粤餐厅啦，
1: 嗯，
0: 你去要个煲仔饭，哎，或者是看看蒸饭，你问厨师怎么做的，你仔细会发现他们做米饭怎么做呀？他们是陈米、新米一半一半
1: 啊，兑在一起。
0: 对，新米为提供营养，陈米为了
1: 提供口感，
0: 口感
1: 啊，
0: 哎，所以说的话，这个脚气病啊，在香港现在消失了。哎，饭呢，口感还是原先的习惯，
1: 嗯，
0: 但内容呢，已经完全符合科学的健康方式了。
1: 哎，
0: 这就是香港很典型的一个例子。我摔过很多跟头，但我每次啊都能爬起来，
1: 嗯，
0: 纠正我的方向。但纠正方向的时候，永远不改变我的传统习惯。
1: 是的，
0: 我认识很多香港啊，就年龄跟我差不多的50岁以上的人，大半辈子的饮食习惯是什么？清淡。
1: 嗯嗯。
0: 香港人吃东西，有的人说是甜，我告诉大家，不是很甜，
1: 很清淡的。
0: 是，
1: 嗯。
0: 香港人的饮食调味讲究什么？叫原味儿。
1: 对。
0: 哎，所以说他放各种调料都放的非常少，非常少。我们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香港人的蒸鱼怎么蒸，
1: 嗯，
0: 活鱼简单的处理一下，放在盘子里上火蒸5分钟，
1: 嗯，
0: 什么都不放，等这个鱼蒸完之后再想上面浇点热油，点葱花，姜丝儿，完事儿。
1: 嗯，对，
0: 就这么吃。蒸鸡，我们蒸鸡怎么蒸啊？东北人呐，
1: 嗯，
0: 剁碎的锅里慢火
1: 小鸡儿炖蘑菇。
0: 哎，香港人蒸鸡啊，要把鸡包到猪肚里，
1: 对，
0: 或者放到封闭的木桶里，再把它放到水里去煮去蒸，
1: 嗯，
0: 干什么？就是要保持这个鸡的原味儿，
1: 原汁原味儿。
0: 哎，所以说这种生活习惯之后啊，香港人是非常不愿意在饮食中放重味调料的，
1: 嗯，
0: 辣、咸。
1: 嗯，
0: 酸他们都不做的。
1: 对，
0: 哎，就是为了自己的健康问题改变了自己的饮食习惯。但改变饮食习惯怎么改呀？它是额外加醋，我可以做调料，我吃饺子的时候
1: 蘸一点，
0: 蘸一下，哎，我吃鱼的时候蘸一下，
1: 嗯嗯，
0: 不让那醋啊味儿进到鱼里边去，进到饺子里边去。
1: 明白了，
0: 我还能把醋喝去，或者我干脆把醋当饮料喝。
1: 嗯，
0: 所以说我们看香港人呢，他确实跟生活习惯，哎，包括我们传统的文化，他做了一个非常好的融合。
1: 嗯，
0: 而这种融合呀，它永远是坚持的根深蒂固，就是什么传统的保持和新技术、科学技术的融合
1: 结合。对
0: 对，它始终保持的结合点呢是非常好的。好的东西一定要坚持，一会儿我要说，
1: 嗯，
0: 坏的东西一定要丢掉。
1: 对，
0: 虾仁粥是治癫痫的，脑中风，心脏病是怕虾仁粥的。
1: 嗯嗯，
0: 首先第一个，虾仁粥非常容易刺激口腔分泌物，而很多中风心脏病的患者是被口水呛死的。中风心脏病的人一般都是因为什么？高血压很多的，
1: 嗯，
0: 精神紧张很多的，你这个时候乱掐乱摇，你会把病人摇醒，他会更紧张的。
1: 嗯嗯，
0: 对不对？所以说的话，掐人中对于急诊抢救心脑血管疾病无以利益的。
1: 哎，
0: 所以说这种传统的方式错的，就要及时把它扔掉啊。
1: 对，
0: 而好的我们才能坚持。怎么坚持？我告诉你，在香港中风的患者从手术室里出来，第二天早上天一亮，主任、主刀医生、护士会来查房，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但是这个时候你会发现，查房中会多一个医生
1: 啊，
0: 是什么医生？针灸的。
1: 哦，配上针灸。
0: 对，因为传统的针灸现在已经被世界公认了，对于脑中风康复的作用是非常明确的。
1: 嗯，
0: 而针灸的时间越早越好，所以说第二天病人生命体征稳定之后，针灸医生就来干什么？了解病情情况，来判断什么时候开始 做什么样的针灸
1: 啊。
0: 所以说一个西医大夫做完开颅手术，针灸的医生来帮助他治疗，
1: 嗯嗯，
0: 这就是他的融合性，
1: 对，
0: 就是他对传统的坚持，
1: 是的，
0: 对不对？
1: 哎，
0: 而接着病人的后续治疗中，除了康复、按摩、推拿，
1: 嗯，
0: 包括什么呼吸道的护理，变这个病人呢，中风还没治好，那得肺炎了，
1: 哇，
0: 那所有
1: 雪上加霜，
0: 前功尽弃了，对不对？
1: 嗯，
0: 包括内分泌的医生来看，病人的血糖需要不需要调理？可能你原先是个糖尿病人，更多的是什么？你原先没糖尿病，中风之后血糖异常了，
1: 嗯，
0: 对不对？这样的事情太多太多。他们是在病人醒了之后，就来考察病人，判断病人有没有出现血糖异常，会不会出现血糖异常，如何防止血糖异常。
1: 哇，
0: 包括我们同时会有很多，比如说精神科的医生，
1: 嗯，
0: 会来判断病人会不会有焦虑，
1: 心理方面啊、哦？
0: 为什么？因为这个直接涉及到两个非常重要的点。
1: 嗯，
0: 第一个，如果病人在中风之前有焦虑，那这个病人的血压会很难控制。
1: 哦，
0: 大家想是不是这个道理？
1: 对，
0: 焦虑的人血压就很乱的，同时大病人会心焦。
1: 嗯嗯，
0: 那如果中风的病人会出现焦虑，他就很难配合治疗，
1: 嗯，
0: 甚至主动放弃治疗。我们大家想一想，得有一半以上的中风病人，他病后是不听医生的话，
1: 对，
0: 不听家属的话
1: 的。
0: 对，这个时候你用再好的药，你请再好的理疗师，你进再好的医院，没有用的。
1: 嗯，
0: 这个时候，心理科医生、精神科医生就
1: 全都介入了啊。
0: 哎、而随着病人的病情稳定，营养科的医生要跟进，
1: 嗯嗯嗯，
0: 不管是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还是中风康复，营养的问题必须重视，
1: 嗯嗯，
0: 包括说了你一天需要吃多少菜，你的菜里放多少盐，你是四个小时吃一顿饭，一天四顿饭，还是一天五顿饭，我告诉他甚至细致规定到什么程度，
1: 嗯，
0: 病人一口饭要嚼多少次，
1: 哇，
0: 你吞咽困难、呛咳的人，你一顿饭吃几口？
1: 嗯，
0: 你要吃流食还是要吃干的？
1: 非常细节。
0: 是要吃温的，还要吃凉的，还是要吃热的？它、都有详细的规定，而且都是神经科医生和营养科医生共同制定的。
1: 哇，
0: 大家可别小瞧这个，这个太重要了。
1: 嗯，
0: 我给大家举一个最简单经典的例子，我跟大家说过嘛，中风呛咳的人恢复之后，一定要喝凉水，吃冷饭。
1: 哦，
0: 甚至临床医生都忽略了这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1: 嗯，
0: 我们想一想，有多少中风的人后来是被呛死的？原因是什么？就是我们吃的东西是温的，是热的。
1: 哦，
0: 因为中风的人为什么会呛啊？因为他脑子反应慢。
1: 嗯，
0: 哎，我们人这个嘴呀，和鼻子和气管都是连着的，我们感觉到了嘴里进水了，进食物了，我们会迅速的把气管关闭，
1: 嗯，
0: 打开食管，让这水呀、流到食管里去，进胃里去。当你的嘴发现进来的是什么，是空气的时候，它会迅速的打开气管，关闭食管，让那空气进入你的肺里去。
1: 嗯，
0: 这两条路该往哪儿走，是大脑来控制的。但是中风的人反应速度慢，水进到嘴里他没反应过来，气管没关闭，他跑哪儿去了？
1: 嗯，
0: 跑肺里去了，不就呛了吗？
1: 所以呛咳。嗯、哦、嗯，
0: 对呀、啊、当你气儿进到嘴里去，你还是没反应过来，他就跑到胃里去了。
1: 嗯，
0: 所以你就胀肚啊。
1: 嗯嗯，
0: 胃里就进气儿啊，脑袋反应慢，你再用温水，因为温水跟体温是相当的，它跟口水很像的，它就无法辨别你喝的是水还正常流的口水
1: 啊。
0: 所以说这时候它非常容易错误判断，不关闭气管，它误以为是口水呢。
1: 嗯，
0: 就会引起致命性的呛咳。那冷水的特点是什么？大家喝冷水感受一下，一进嘴里全身一激灵。
1: 嗯，
0: 他反射速度快，刺激强，你刺激弱，你得给他强刺激才能感受出来呀。
1: 嗯嗯，
0: 所以说中风的人一定要喝冷水。那我们甚至很多人说了，那我都伤胃怎么办呢？伤胃有羌咳重要吗？这个时候中医就开始介入了。
1: 哇，绝活上来了。嗯，
0: 对，到这个时候你这种问题中医就可以帮你解决呀。
1: 对，
0: 你是脾寒吗还是肾虚啊？
1: 哎，
0: 我给你相应的调整不就完事儿了吗？
1: 嗯，
0: 它是一个协同作战。这种协同作战呢，我自己都统一过，还非常有意思。
1: 嗯，
0: 就比如说伤胃这件事儿，哎，这个方子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哈。大家有胃寒的，包括中风的人，哎，就是什么肚子总咕噜咕噜响，哎，总怕接触凉东西，一着凉肚子是不舒服的。尤其是什么一紧张一生气一睡不着觉的人出这毛病的人，
1: 嗯，
0: 叫半夏泻心汤。哎，百度怎么找得了？很简单一个方子。我今天不是给大家介绍方子，针灸我们中国人用针灸针砭，现在考古证明它是在商代就开始了，
1: 嗯，
0: 3700年。
1: 哇，
0: 对不对？
1: 历史悠久。
0: 他们喜欢用的半夏泻心汤是什么？是张仲景的方子。
1: 嗯，
0: 张仲景是什么年代的人？
1: 嗯，
0: 张仲景比刘备大20岁。对不对？哎，到今年算也2000多年前的方子了。
1: 嗯，2000多年前。
0: 对不对？你想要在一个病人身上，2000多年前的方子在用，3700年前的针灸还在用。
1: 嗯，
0: 去年的上个月世界新的治疗方法也在用。
1: 嗯，
0: 而且是综合这取，他们不管你是老方法还是新手段，就一个条件，
1: 嗯，
0: 谁好使我用谁。
1: 对，
0: 谁安全我用谁。
1: 是的，
0: 班里考试的第一，每年高考的状元，他肯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他不偏科。
1: 嗯，门门都优秀。
0: 哎，自己喜欢的科目啊，我喜欢数学，我喜欢英语，肯定满分。
1: 对，
0: 但是我不喜欢的科，我讨厌物理，哎，我讨厌历史，人家比你分高，
1: 依然分高。对，
0: 这就是香港医疗的特点。但是实际我更多是想大家呀，通过这些感受，让大家理解、体会、学会这种健康的理念。
1: 嗯嗯，
0: 这个才是我们更需要的，对不对？
1: 是的。
0: 哎，你中风了，躺在床上，我们该做什么？那什么有效做什么？
1: 嗯，
0: 好的中药我们要用，好的西药你也不要回避。
1: 对。
0: 哎，那更重要的，科学已经证明了，中风是谁引起的？
1: 嗯。
0: 哎，那可能糖尿病排第一，高血压排第二，高血脂、抽烟，这都是重要的因素。
1: 嗯。
0: 那你不控制血压行吗？你血糖不稳行吗？你还抽烟可以吗？
1: 哎，
0: 你别看治疗方法我刚才说这么多，从你每天的饮食、精神状态到针灸、打针、吃药，但是实际上它就是说我选哪个方法就要满足两件事儿，只要对这两件事有利我就选，对这两件事情没帮助我就不做。
1: 嗯，
0: 很简单，第一件事情是什么？就是功能的恢复，这是他们的要求。所以说中风对于他们来说第一个要做的是什么？就是功能的恢复。
1: 嗯，
0: 所以说你在大街上看不到半身不遂的人。
1: 是的。
0: 你不觉得奇怪吗？700万这么大的一个城市，
1: 嗯，
0: 看不到半身不遂的人都哪儿去了？不是没有老人，遍地都是老人呐。这第一个是功能一定要保护好。
1: 嗯，
0: 第二个就是不要再犯第二次。
1: 哇，很重要啊。孙老师，跟您一块儿合作节目之后啊，我是真的发现对于老年人常见的一些老慢病啊，很多时候您都有非常独特的一些见解啊。昨天的时候咱工作人员就接到一个患者的求助啊，我感觉这个问题非常普遍，很有代表性，应该很多咱听友也都有这样的困扰。他是肺心病，然后呢经常口干，他说喝水啊也不管用。所以今天孙老师想请您给大家说一说哈，这个肺心病的朋友为什么会有口干这样一个症状，这样一个反应呢？
2: 这个首先讲啊，慢性肺病的患者，老肺病就是我们所说的老慢支，
1: 嗯，
2: 哎，这样的患者呢，最后会发展成肺心病。找我来看诊的100个老慢气儿的患者，就是慢性支气管炎的患者，
1: 嗯，
2: 说他是肺心病，结果这里边呢，会有70个患者。实际上不是肺心病
1: 哦哦，
2: 而且的话呢，第二个是更要注意什么呢？就是一百个慢支的患者中，30个是肺心病。但这30个患者知道自己得肺心病的人不超过10个。
1: 不知道，哎，有两种极端的情况。
2: 对，就是很多说自己肺心病的人，实际不是肺心病。还有很多已经得肺心病的人
1: 不知道。
2: 所以说这里啊，在解释口干这个问题之前，我要跟大家说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口干呢，不是肺心病的特点，是慢性肺病的特点。因为你慢性肺病很重了，所以说它会有口干，而这个时候很多人已经是肺心病了。所以说我们就会很多人误解为啊，肺心病的人都口干。
1: 哦，明白了。
2: 慢性肺病的人为什么会口干？北方人呢、一解释非常理解，南方人我在香港啊，跟广东人跟香港人我解释他们听不明白。为什么？他没有生活经验。北方人的生活经验是什么呢？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冬天天冷的时候，喘一口气儿，呼出去一口气儿，往外吐气儿的时候，气儿会怎么样？它会变成哈气。
1: 对呀。
2: 哈气是什么？是水。
1: 身体的水分。
2: 对不对？
1: 嗯。
2: 而且我们都知道，眼镜干了，玻璃干了，我们吹口哈气，上面就有水。也就是我们人每吐一次气啊，都要吐出去很多水。而慢性肺病的人有个特点是什么？他的肺呀越来越小，每次呼吸越来越少。你吸进来的气少，吐出去气少，但是人想活着是离不开氧气的，那我们肺会怎么样？他就会加快呼吸速度。正常人一分钟喘10次气儿，15次气就够了。那你如果每次喘气的量只是正常人的一半，你就得喘20次、30次。
1: 它要平衡这个总量嘛。
2: 对，所以说你吸进的气是少的，但每次往外吐出的水蒸气是相同的。
1: 明白了。
2: 所以会造成你身体大量的缺水。所以说我们很多慢性气管人为什么痰咳不出来呀？有的时候啊，都跟这个痰黏有很大关系。
1: 好的，时间关系哈，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今天我们请来了孙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孙老师。
3: 杨迪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孙老师你好。孙老师您看哈，就是听咱们广播节目的其实还是老年朋友相对来说比较居多一点啊。
0: 对，
1: 但是我们现在也发现一个比较普遍的问题，比如说老人家独居呀，或者说是空巢的这种现象都是比较多的。这个我们从身边咱们这说亲朋好友啊，左邻右舍都能够看到这个现象啊。今天

条罗线。

相当。金雕玉琢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论棒槌拿铁骨，我那金汤鹰俺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重，老成天

0: 样？
1: 你青红皂白分得清，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0: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一句话说的我这。

手忙脚乱乱往那去洗来，要亮门那就花鞋头上戴，那就风光啊头上扛，太太的衣裳还没换好，小手腕的捏那脚你催催。

咦。

去请功啊，满朝文武都高兴，只有那苏定方的看着眼红，他心里就好像吃了个苍蝇。苏定方在朝中权大势重，算一算拜一拜他有何功，他一不能提杯干天涯，二不能跨马到天庭，吃黄炉守黄风，不顾受宠。

0: 看了，
1: 我看书法难道

0: 来，难道没有搜查船舱吗？
1: 他们有搜船舱，这么说他们有搜船舱，
2: 是的。
1: 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好险呐、啊！摔住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0: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0: 不小心
1: 啊！不小心，不小心，
0: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0: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0: 咋不行啊？你这不小心吧？
1: 啊，不小心。
0: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0: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0: 啊！
1: 太爷，走吧。
0: 慢走啊！
1: 好，
0: 哎。

十七岁，在少家也不过烧上一顿他的好头发，还有命那么长短，三尺零啊，半又不差，亮晶晶，上梳个帕脚刚三寸，梳了个眼影小成心，天花正花带几朵，云脚起那么斜插着，啪啦啦啦啦啊，啪啦啦啦啊，接着快点来，殷勤的，两耳上子戴的都尖坠了，叮铃铃的嚓啦啦，就连当他长久的，反笑不笑死来笑，一面嘴露出来两个喝酒坑。他讲话也不见得嘴动，他那个喉咙眼后边就小蜜蜂，他才能的

莫非他是烂碎片，怪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留过来，我们玩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在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晓得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的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

全快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儿媳妇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
0: 的
1: 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与国家的存亡，东营关那北辽残忍狂暴，汉代无言，大宋朝犹如瓜断。

0: 铁柴离洛阳还有多远呐？
1: 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鬼门关呐、我实在不愿

官呀，收俺司老禅师大将你收下，没兄长。

流落在红

岂不

天哪！

你难，心灵叫罗生。

坐的我腰酸疼，俗话这太小捏不住，我好运棒槌拉铁骨，我那金汤鹰来的功劳重，南沙北战力气功，老臣千年的

0: 你请红皂白粉的请，我看你办事很公平。
1: 哎呦呦，我的小小啦，我的脾气你莫得听，你这话说的我这心。

起来，亮亮的那叫花鞋，头上戴那叫凤冠，脚上太太的衣裳还没有换透，小小娃那娘那脚你催催。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1: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0: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一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1: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0: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1: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0: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1: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0: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1: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0: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第一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1: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等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0: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79，4007-999-6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0: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7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
1: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79， 4007-999-679。
0: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元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元，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1: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79，4007-999-679。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1: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0: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79，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元，到手只要19.9元，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79，4007-999-679。
1: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元。今天听到呢有1元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元，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位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0: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

0: 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79，4007-999-679。
1: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1元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元，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79，4007-999-679，祝您参与成功。

食为天。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中国的饮食历史与中国的文明史一样深远。在冲击果腹之外，人们赋予了饮食更多的文化韵味。中国是饮食文化悠久的国家，从古至今，文人雅士吟诵锦时的词章及饮食故事浩如烟海，而这些文字就构成了今天老百姓餐桌上的一日三餐。如何做好饭、吃对饭，成为了大家关注的问题。做好每道菜，吃好每顿饭，健康饮食，快乐生活，咱们天天见。

0: 幸福的花儿竞相开放，我们的生活充满阳光。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那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啊。那伴随这种熟悉的音乐啊，大家会想到两个人啊，一个是咱们任老爷子，哎呦，咱们的定心丸哈，还有咱们的赵宁老师。每天节目当中呢，都会邀请两位老师共同做客到咱们的直播间，哎呀，跟大家伙聊聊家常，聊聊大家爱听的事儿，乐一乐，高高兴兴的，咱们就把健康啊知识学到手了，这是何乐不为呢？啊，那我们期待已久的两位老师啊，已经坐到咱们的直播间了哈，守候多时了。首先欢迎一下咱们德高望重的任老，任老你好，欢迎您。
1: 听众朋友们，老伙伴们，大家好。
0: 哎，再次的欢迎老爷子来到咱们的直播间哈。好的，欢迎一下我们任老爷子的徒弟哈，大家同样非常喜欢的赵宁老师。赵宁老师你好，欢迎您。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
0: 又到了咱们这个节目开播的时间了哈。
2: 哎，
0: 这个跟两位老师分享一个我昨天看见的一个，算是老物件哈，老物件了。
2: 东西
0: 啊，你看看照片，认出来这是什么没？看看老师。
2: 天哪！
0: 啊，怎么样？
2: 我的妈呀！
0: 算是老物件哈。
2: 你搁哪儿整的？搁哪儿拍的这照片、啊？
0: 我是在一家饭店的门口。一家小饭店，
2: 哎呦
0: 啊！
2: 哎，师傅，你看没？这东西可好多年没见过了，
0: 对，绝对
2: 是吧？
0: 我都猜到了，就这个拿手机拍这照片哈、啊，估计两位老师一定是很有这个感觉的哈。就大家可能都听迷糊了，这仨人说什么，看见什么了哈？急坏了，这个老古董又是什么呢？啊，跟大家说一下啊，昨天呢，我看见这个老物件哈、啊，其实呢就是，啊、我再说一下，就是炒租子。穿的那个门帘儿，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嗯、哎，很多叔叔阿姨啊还有没有印象、
2: 岁数大一点的，我这个岁数往上的
0: 基本都能
2: 知道
0: 这个
2: 能知道 对, 对,
0: 对，就以前基本家家都自己做，那时候买东西很少、我需要什么第一时间想到的是我做而不是我去买。你看现在哈，我要买什么东西，哎，在这个什么什么什么各种这个购物软件上一买就能买得到哈，那时候想

0: 倒是做。所以说这个门帘哈，用这个炒租子做这个门帘真是纯手工打造的，这个算是应该算是个老物件了，是不是老爷子？
1: 对对对对，这个可真是老物件了。
0: 嗯，
1: 很多东西吧，你这用钱呢是买不到的。
0: 嗯 嗯，
1: 那个时候呢都靠自己来做。
0: 对，
1: 很多人呢都凭着自己这些手艺啊，嗯，养活家里的。
0: 哎，这个确实，这个过去啊很多东西，这个基本我发现了，就是谁家灵巧，这日子过得就好，是不是张老师？
2: 不是，因为以前你想买这些东西也没有钱买呀。
0: 嗯嗯嗯，
2: 反正基本上全都是手工艺活。
0: 嗯，
2: 而且像你拍的这个就是炒租子，以前多的是。
0: 嗯嗯，
2: 有那时候我小时候跟我师哥到河边去玩去，往我们下河去摸鱼，我们一般不都带个小筐吗？
0: 哦，对对
2: 啊，完都带那个河边去捡这个炒租子。
0: 嗯，
2: 然后回家我师傅就教我们怎么给它串成串儿。
0: 嗯，
2: 怎么给它挂起来，就是当门帘呗。那时候也当赶苍蝇什么的呀，要不都飞屋里头去了，就整这个东西。
0: 对，这个其实我觉得老爷子过去那个时候应该是特别有记忆了啊。
1: 对对
2: 对，
1: 确实那个时候吧，尤其是你看一到夏天的时候哈，
0: 嗯，
1: 苍蝇啊蚊子啊特别的多。
0: 嗯 嗯，
1: 你别管用什么办法，嗯，啊，只要这个门上呢挂上这个帘子遮住它，现，在就挺好的。
0: 哎，就进不来了。
1: 哎，对对对，
2: 嗯，
1: 哎，有的用什么材料都有。
0: 嗯嗯，
1: 有的呢材料不足的话呢，咱们就到河边啊，
0: 嗯，
1: 找那个芦苇。
0: 哦，芦苇
1: 啊，用芦苇呢编成那个条
0: 儿，
1: 啊，那个能遮住了那就行了。
0: 嗯嗯嗯，
1: 你像那个我们家呢，当时啊用那个帘子啊，
0: 嗯，
1: 就是宁宁用这个炒珠子穿起来的这个。
2: 别看我们那时候见的多哈，
0: 嗯，
2: 就是都流行这个东西，但我们整吧也有失误的时候。
0: 嗯 嗯，
2: 我记得有一回，就是我在家找那个炒珠子，就想，
0: 嗯，
2: 你想能穿那个门帘子。他就能穿手链吗？完我们那时候也没有啥饰品，什么项链什么珍珠没有那些东西哈，完了就找那个草珠子穿那个手链。我记得有一回我就上我师傅那边那药筐里去翻去，我寻思让我师傅那里头能不能找着一个就是挺适合女孩子做手链的那个东西哈，完我好给他一起穿上去。结果你知道我找着啥了不？发现有一小盒，就是几乎是一样大的特别好的那个草珠子，然后个个都是挺圆的。
0: 哦，对对对，
2: 我一看我说哎妈，这玩意儿好啊，这穿一串不比那个整的好看呢。
0: 嗯嗯嗯，
2: 完了我就抓一大把，我就搁衣服就那么兜着，
0: 嗯，
2: 在那一襟一拽搁这一兜子，赶紧就捂着就出来了。
0: 嗯，
2: 完了等到外边我坐那个外边拿小筐一装那些那个小珠子，完我不就开始拿那个线去穿嘛，拿针线去穿嘛。
0: 嗯嗯嗯，
2: 完了穿完了以后我就套我这个手脖子上了。等我师傅从外边一回家，
0: 嗯，
2: 那我还跟我师傅臭美呢。我说师傅你看，你猜我这是什么？
0: 啊，
2: 完了我师傅那回看我那个手上那个穿那个手链啊，看那个东西，立刻就把我那个就手抓住，我看看这什么玩意儿。这一瞅我师傅，你瞅啊，当时脸都黑了，我当时给我吓坏了。
0: 这个师傅都脸都黑了，炒珠子的话应该不至于哈，您是不是拿错了呀？老爷子当时他是拿错了吗？
1: 哎呀，那时候吧，要是那炒珠子呢，我也就不生气了。
0: 嗯
1: 他拿那盒里吧，是晒好那个薏米，哎，这让他呀给抠破了，
0: 嗯，
1: 你说没法用了。
0: 哎呦我的薏米，
2: 个都让我
0: 想。这个薏米好像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也聊这个哈，这个好像我们说五谷杂粮这类薏米咱讲的挺多的。也大家很多都见过，就是那种白色的这个小粒儿的，哎，其实它那个感觉跟草珠子好像完全不一样啊，这个外形能区别出来，是不是老爷子？
1: 对，
0: 嗯，
1: 这个李时珍呢说过啊，
0: 嗯，
1: 薏米有两种，一种粘牙的一种，哎，尖儿壳那个薄，
0: 嗯
1: 啊，这叫薏米，
0: 嗯，
1: 它可以呢做粥。啊，盐面呢，它可以做面食。
0: 嗯
1: 啊，一种呢，它是圆耳这个壳厚的，
0: 哦，
1: 坚硬的。
0: 嗯，
1: 它是那个菩提子。
0: 嗯，
1: 也就是说，我们俗话说的这个炒珠子。
0: 哦，这是还是有本质上的区别的。
2: 反正有点不一样。
0: 嗯，
2: 因为我师傅说的吧，他是比较专业的那个。要跟我去讲的话，就是你们现在吃的那个，就是都是去完壳的薏米。你懂不？
0: 嗯，
2: 我那时候跟我师傅那儿抠的那个是没去壳的。
0: 哦，
2: 你懂了吗？
0: 哦，
2: 其实真的就是草珠子吧，跟那个薏米呢，他俩属于是一家人，但是他俩还不是一个人，你懂那个意思吗？那字儿吧，就是实在没有吃的时候，我们连草珠子也能吃，但是从药用价值到口感上来讲的话，可能要比那个薏米啊要差得多得多，就比不上。而且不单单是没去壳的时候他们比较相似，去了壳以后哈，咱就说我要是真拿那个草珠子过来跟薏米放到一块儿，你很难能够分得出来。
0: 哦，
2: 我告诉你，他俩长得太像了，
0: 太像了，
2: 就因为他俩长得像，那我再早的时候都没少出效果，出过事儿的。你知道不？
0: 这还出过事儿呢？
2: 这个
0: 就因为吃薏米出事儿了。
2: 不是因为吃薏米出事儿了，我跟你讲这个事儿吧，我的印象就比较深。那时候你说我们那个年代，谁家要是办红白喜事儿，那整个村子基本都是惊动的。
0: 对，那是大事儿了。
2: 对呀，是镇里头办那个红白事儿的那个厨子，是一个大光头。我们吧，就那阵儿，我们都管他叫啥，叫二叔。
0: 这我知道，应该就是说，只要是谁家，不管是红白事儿啊。只要是这个，因为他找厨子，都是他来负责。这都一脸熟了哈。
2: 反正那时候我记得，就是那个二叔过来的那时候吧，有一次到我们家，结果都给我造愣了，我半天都没反应过来。到我们家以后吧，因为我们的院里不放着一个小地桌嘛，就在那儿，大家就刚吃完东西，完我师傅有什么晒好的药材什么的，咱们那没有地方放的，他也放那个地方去跟那搭把手啊或者怎么的。有一天那个他二叔过来了以后吧，完了就进来，抄起我们家那个桌子上放的一个，我师傅放了一个这么大的一个草编的一个小像那个鸟窝似的一个小盆儿，然后上面晒着一些草药。他来的时候啊。直接就拿起来个东西就往我师傅那儿扬，就差点都砸我师傅脸上。
0: 不是，这干嘛呀？这是
2: 当时没告诉你，都给我造愣了吗？我都不敢动他了，都不知道咋回事了。那时候因为我也不是大人，也是个孩子。完就冲我师傅过来，当时就是那种状态啊，我一瞅就是气可足了的那种，就憋着气儿来的。完了，我一看那个样子吧，我就站那就不动。我师傅就说：“老二，你那干啥来的？”就说我那个我们管他叫二叔嘛。反正但我师傅人长辈，你管他就老二或者二小子，就这么叫呗。说你这干什么来的？你撒泼什么上我们这儿撒泼来？完他就跟我师傅就喊。他说你不说用那个薏仁米不是能给人治病吗？你不是说薏米好吗？你是不是骗人的？我在家用了那么长时间没有用，就那样事儿的。
0: 这个啊，这个我感觉大致意思明白了，好像是当时人老应该给他支过什么招儿，然后这个招儿可能没太好使，我感觉是过来。这属于是什么什么是吧？算账来了是吧？
2: 应该是，
0: 啊，
2: 所以当时我们小嘛，没敢动他。你想那大粗体格，那给人家做饭的，你想那体格子拎那大铁勺的，都得老绑，我都没敢过来。完了，我师傅是那啥呢？他用薏米给治过病。后来大家就传嘛，说哎，这个东西就跟薏米嘛，就薏米这个东西是药材。那个时候吧，这东西吧，你不花钱吧，你那个吃了以后对身体好。所以吧，就是有好多我师傅给人开完方子了以后吧，完他们就自己就是找这个药，整完了以后晒干了抠壳，完是煮粥的，什么都有。
0: 这个其实我能够理解，在过去那个缺医少药的年代哈，一旦大家听什么东西好，然后对什么好。这个大家伙儿特别信呢哈，因为这个一般来说小道消息传播都比较快哈，就知道这事儿了，省钱对吧？然后还能治病，还能调理身体。
2: 对，
0: 那这个有点说那个占到大便宜的感觉哈，赶紧来用，赶紧来试。但其实治病哈，我觉得这个咱我跟两位做节目正常时间了哈，其实最忌讳的就是这个，就是。别人用好使未必适合你，是不是？哎，
2: 他就是这个问题。完了，他这个问题就出在这儿来了。他那天来的时候吧，后来咱知道了，可能他就是奔着我师傅来撒气的，说你从你这传出去的，完事怎么着？我吃了以后不管用。
0: 你看这事儿，其实跟老爷子，
2: 我师傅肯定
0: 跟老爷子还真没啥关系，我觉得。
2: 因为那个时代嘛，他就那个样子，就是因为我师傅也不总在那个在我们在家里头住，他有的时候都出去采药嘛。所以一般有的患者吧来了以后，他也 不那个什么，就是看不着我师傅、
0: 嗯嗯。
2: 有的之间，因为村子里边人走动比较多嘛，可能就是传一些、
0: 嗯。
2: 你看他也是这个问题，谁家谁谁谁，完那老人头给开了什么什么东西，就这么传。
0: 嗯嗯、
2: 你想想，就拿这个问题过来要挟我师傅，他肯定站不住理呀、啊。
0: 对，
2: 我师傅开药那这么多年，没有用错过一粒药啊。完了，那个我师傅就跟他。

0: 去讲，就说那个意思的话，有好多人就这个薏米就能整错，他可能用的多数的不是薏米，用的是啥？
1: 嗯，
0: 就是草珠子。
1: 啊，
0: 他们两个太像了，
1: 我知道了，整混了，
0: 那能一样吗？
1: 嗯嗯，
0: 对不对？
1: 嗯嗯嗯、
0: 完了，我师傅一个呢就说什么老二那个二小子怎么的，你过来，完我问你什么症状？
1: 嗯，嗯
0: 完了，那我那个二叔就说，他说我没有劲儿。老理直气壮了啊、
1: 嗯，
0: 老横了、
1: 嗯嗯，
0: 就是干活一动的就累得了不得，脑袋胀迷糊，完事就是热，就呼呼的坐那冒汗，完事说那汗都比较黏，都粘身上了。完了，我师傅就说的，说你别搁这那瞒，把你舌头伸出来我看看。
1: 嗯，
0: 完事说完以后吧，我师傅看完了，看他那舌头伸出来，啥也没说，我师傅转头就进屋了。完了，他就拿了一碗那个薏米，还有一小包，就是那个小纸包吧。就塞给我二叔，完我师傅就说：“你找的那是草珠子、
1: 哦，
0: 这样的是薏米，你看清楚了，你回去再吃。”
1: 这个还是说，
0: 哎，
1: 弄错了。
0: 完又搁他那屋拿了点药，说拿这个药回去把你那个烫伤的地方抹两天就好了。
1: 嗯嗯嗯。
0: 完我师傅就不搭理他，就进屋了。完这事儿过了差不多能有一个礼拜吧。
1: 嗯。
0: 完那二叔又来了。
1: 又来了。这怎么又来了？这回来又怎么了？这是又没弄明白。
0: 不是他都当然明白了、
1: 嗯、
0: 他好了、
1: 哎、呦
0: 好了以后吧完过来跟我师父
1: 道歉来
0: 了
1: 该道歉了
0: 对因为
1: 我感觉该道歉了
0: 啊、对跟我师父道歉我师父都没搭理他完就跟我因为我那时候我大哥我二哥都在家呢完他就跟我们捣鼓、
1: 嗯、
0: 说你师父拿你给他挑那个薏米嘛拿回去以后他吃完了以后果然是精神状态挺好也不难受了、
1: 嗯、
0: 完是因为昨天那个什么日子好完了有两家办婚礼的办酒席的嘛他都没有时间坐着就是不停的忙忙这个忙那个的就不停的在那忙活炒了两天菜啥事都没有就不像之前那是搁炉台一站就头晕的那种他不那样完就特别就过来感谢我师父
2: 你像我们大夫啊一定要按照大家这个实际情况来处方用药但其实呢你像这种情况啊它是一个典型的脾虚湿盛的症状，啊，导致啊他出现的腹泻呀、啊、头晕呐、啊、湿疹呐、啊、乏力等等这一系列的问题。
1: 对对对，
2: 这个时候呢，咱们呢用的薏米呢来给他改善啊，包括现在很多人呢知道这个薏米呢能祛湿，喝红豆薏米水煮粥，但是呢，往往呢用了很久，也没见什么改善。其实呢是这个方法没有对
0: 其实有的时候我觉得哈就是大家都做的事情不一定就完全都是适合你的
1: 哦对
0: 或者说是对的
1: 对对对
0: 因为薏米吧也就是大家所知道的薏仁嘛它有健脾除湿的这个功效包括那个《本草纲目》上不也讲过说那个薏仁有健脾益胃补肺清热还有祛风祛湿还有养颜助容啊清身延年呐、啊、等等吧这样的作用所以说薏仁米吧你像小朋友老人呐、啊、还有体质偏弱的一些人群呐、啊、慢性疾病的一些病人呐、啊、其实多吃这个薏仁呢它能补虚你知道不

0: 南省爱国卫生运动委员会、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温馨提示。
1: 哎呀，不好，我的脚痛风病又犯了，扎扎扎扎扎扎扎扎！
2: 预防痛风，日常要少喝浓汤酒水，少吃海鲜动物内脏，清淡饮食，多喝水，坚持适度运动，规律作息，不熬夜，养成健康生活习惯，远离痛风困扰。
1: 讲得非常好啊！
3: 但是大家吃过那种就是都是直接拿薏仁米去煮粥去喝了，你吃没吃过那种炒熟的薏米？
4: 炒熟的薏米，
3: 嗯，
4: 这个听完之后感觉应该这个薏米还
3: 用比较少，
4: 薏米还用炒吗？
3: 对，其实那个薏米吧，不管你炒不炒熟，它其实都有去湿热的这个作用。
4: 嗯，
3: 但往往是薏仁米性味是比较寒凉的。
4: 嗯，
3: 你要真的就是直接上那个菜市场买一些就是薏仁米，那多半都是生的
4: 啊，对，
3: 没有经过炮制的话，你吃多了反而它不会健脾，
4: 嗯，
3: 会伤脾，会伤气，对身体是不利的。但是如果说你买回来那个薏仁米吧，你给它炒一下，给它炒熟了，它就从寒性的转为就是比较平和的这种性味的，这样你吃起来的话它不伤身体。你再加上什么老人呐、孩子啊和一些一体多病的这些同志吧，本来他的身体就比较虚弱，所以你要是真想用薏仁米去吃，让他去给你健脾除湿的话，最好还是把薏仁米给他炒熟了再吃是比较好的。
4: 讲到这儿我突然想到自己哈，难怪我之前哎呀又是喝这个红豆薏米水又是吃这个薏米粥的，感觉效果并不是很明显。原来啊真的像两位说的那样，方法最开始就出问题了，这个我真得学到了哈。大家呢也在自己的脑海当中或者小本本上记好了，这薏米啊您在这个锅里面炒一下再用，就能够起到祛湿作用，同时呢咱们呢还不伤脾胃，你看这就一举多得了。
3: 而且要都像你这样的小嘴比较馋的啊，
4: 爱吃了
3: 啊，弄点什么薏米鲫鱼汤啊，
4: 哎呦这个好哈，汤汤水水了。
3: 对呀，你这样不就晚饭不就有着落了吗？而且它有一定的功效，
4: 对，
3: 做法还比较简单。其实整这个吧主要就是有点耐心就可以了。
4: 嗯
3: 因为你要买那个鲫鱼，你需要把两面先煎一下金黄，微微的透焦就可以。然后你煎透了以后吧，你再去熬汤的时候，那个汤是奶白的，
4: 哎呦那个就好了，哎呦那个太入味了，
3: 这样就比较好。然后你煎完了以后就煮这个汤的时候吧，千万别放凉水。你要想味道好的话，你搁旁边烧一壶热水，然后把热水倒进去去熬这个汤就会更好。
4: 你看这都是关键的步骤哈。
3: 对对对，完你愿意的可以放点姜片啊，放点香葱啊，还有你泡好那个薏米呀、放着去就一起熬去，熬完了以后鱼肉变得软烂了，完那个汤水变得奶白了，这样一吃肯定挺好吃的。
5: 家里的有这个老人呐、或者孩子呢，他都适应。这鲫鱼呢它有健脾利湿、活血通络、温中下气这个作用。它跟薏米啊在一起呢，即使呢它有营养的美味啊，它呢是一个黄金的搭档。也是加倍啊它这个祛湿这个组合这个效果。
4: 太好了、所以啊这个真是应了咱们节目说的一句话，叫汤汤水水百病方，吃吃喝喝保健康。其实随着每天我们这个节目的播出啊，有很多的这个朋友都来打来电话啊，都说哎呀这个节目让人听起来耳目一新啊，这个讲一讲这过去的事儿，让我们觉得说哎呀都是天津老百姓自己生活的事儿。听着听着哈、都把我们当成自己家人了，带着很多满满的回忆。那尤其是啊咱们人老，有的朋友就说了哈、说现在啊一不听您的节目，就感觉咱们这个生活当中哈、好像缺了点什么似的。
5: 哎呀你这个你可别这么说
4: 啊，
5: 我可不敢当啊。
4: 但是确实大家节目哈、已经成为大家生活当中一个不可替代的重要的角色了。
3: 对，其实我有那种感觉，就是每次师傅跟我一起来做节目的时候，让我觉得
4: 不一样了，有层次感了。
3: 对，真的是哈、其实我师傅吧跟我们一起做节目，一个吧是他觉得 自己在这里头被人需要，我觉得到这个岁数来讲真的是一个很幸福的一件事、
4: 是一件好事儿、哈。
3: 对、另外一个他真的想把他这么多年的一些经历呀、还有一些好的方法分享给大家。反正我呢就尽力的帮着帮着我师父呢把他这么多年总结的方式、跟大家讲出来的时候，就能帮助一个人，我们就很高兴。
4: 能帮一把是一把，
3: 很简单的一种想法。
4: 无论是通过咱们每次团拼啊、还是很多食疗，包括听我们节目的时候，大家说哎，听节目就很开心。甭管你需要哪一种，我们都希望能够在不同的朋友在我们这档节目当中都能够寻找到你所需要的福利啊。那今天咱们两位老师带给大家什么有趣的事儿呢？我们继续来回忆一下，是不是？
3: 有趣儿的事儿哈、有趣儿的那老多了，
4: 老多了。
3: 你说让我从哪儿开始回忆吧？
4: 先挑一个来。
3: 老多了，哎，我跟你讲，昨天就发生一个事儿。我昨天那个回家的时候哈，完了，我本来想说给我师傅整点啥呢？
4: 做点好吃的、
3: 对，就想给他整点好吃的吃。我们俩就上那个市场去买菜去了。
5: 哎呀，婷婷，你可别说了。
4: 这怎么了？这人老怎么还不让说呢？这个说一下吧啊！这
3: 是
4: 聊到这儿了，人老爷再不让说，大家好奇心都起来了。
3: 不是我，你告诉我现在应该听谁的？
4: 听赵宁老师。赵老师都说出来啊，
3: 那我可就说了啊。
4: 啊，讲一讲怎么回事啊？
3: 你都不知道，就是平时吧，我们俩上那个市场去，一般吧哈，因为我师傅再大岁数了，一般我都不让他拎东西。反正什么随身带的东西哈，基本上都是我拿。我师傅呢就空俩手，啥也不拿、就基本上连手机都是放我包里头去的。完了，昨天我们跟那个市场转几圈之后，看完菜突然一回头的时候，找不着我师傅去了
4: 啊！这老爷子怎么去哪儿去了？这个不能丢了啊，这得看住了。
3: 我跟你说，那给我急的啊！完我就开始翘脚，我就找啊。那人多、基本上个子也差不多。
4: 对对对，不好找啊！
3: 我上哪找去啊？完我就开始挨趟走啊，就走过的路啊。那不能，咱不能，他还没跑我前头去。
4: 对，
3: 他肯定在那个我们走过的，完我就往回走啊，一边走一边瞅。哎，我告诉你，你猜我搁哪儿找着我师傅的？有一个
4: 干嘛去了，人老爷子？
3: 市场里头有一个。就属于老农的那种打扮、然后他有一个搁那个自行车后边拖两个筐，上面搭了一块那个木板子，那个木板子上卖啥的？卖那个苞米面菜饽饽。
4: 哎呦，这个好像现在也少见多了。这个
3: 你到那儿去以后，你知道我为啥就在这个地方注意人不？老头老太太特别多
4: 哦，都是叔叔阿姨
3: 排呢，
4: 好这口哈、
3: 对了，完事你要看年轻的一个都没有。完事等到我师傅排到他的那个时候吧，他兜里没钱，
4: 得白排了。
3: 现金还没带，手机还没带，完事就可怜巴巴的搁那地方站过去，他就这么瞅，就是这么瞅。我估计他是找我呢。那人多呀，完我正好我旁边有一个老大爷，个比较猛啊，比我高。我在他旁边，可能我师傅也没过去。我走过去了，我就瞅我师傅还搁那瞅呢，老有意思了。
4: 看来这个老爷子，
3: 我瞅我师傅那样，我赶紧就过去了。
4: 赶紧过去，赶紧这个帮助一下，求助了哈。
3: 对呀、你说那大岁数了，要是真是你让人撑完了以后吧，完事那个什么、让人就是用异样的眼光瞅你吧，都不太好受，
4: 比较尴尬、
3: 知道吗？毕竟那大岁数了。后来我去了以后，我好像好久没看着我师父那么高兴了。
4: 哎呀，救星来了，
3: 这是
4: 救星来了啊！
3: 快，我要买几个这个东西，给我拿钱。我一瞅，妈，这啥？这菜饽饽，
4: 菜饽饽，
3: 我都没好意思说，你知道不？完，我师父昨天就跟小孩似的，跟我这磨叽劲儿啊，就是
4: 非吃不可。
3: 那个都干什么玩意儿？我就是好久没吃着这个了。完，我师父拽我，告诉他今天搁这卖，明天不搁这卖呢，你不没有
4: 万一找不着
3: 了，买不着了啊！完就非得让我买。我一瞅，那咋整啊？那你这市场卖的肯定没有咱自己做的好吃啊。
4: 哎，对了，自己做
3: 完了我瞅吧。咱说实话，我不是说他怎么地啊。那你说现在这个时候卖那个菜饽饽，你手套都没有戴，就这么抓吧抓吧就给大家去
4: 总感觉不是特别卫生啊。
3: 多多少少啊，倒不是说我这人 穷讲究啥的，但我觉得多多少少还是要注意一点的。咱别说那个老大爷他是干干净净的，这咱不能挑人家穿的虽然掉色的衣服但也干净，但你架不住那个环境里头有什么苍蝇什么东西啊，你知道吗？
4: 对对对对，这个还是要注意卫生的。
3: 我就跟我师傅说的，我说师傅咱回去买回去咱自己做行不行？
4: 自己做吧，
3: 做啊，
4: 别想。
3: 然后我就买点什么苞米面
4: 啊，
3: 完了需要在里边整点菜
4: 啊，
3: 完我回去就给我师傅做，
4: 自己动手哈，丰衣足食。
3: 对 对, 对，
4: 本来想这个吃点好的，结果回家自己做这个菜饽饽哈。嗯，不过老爷子你喜欢这个菜饽饽。我小的时候好像有印象，我突然想起来了，那不就是那个，我咱说一下，是不是那个苞米面裹着那个菜团子？
3: 哎呀，
4: 嗯，这个因为小的时候确实不多吃啊，但绝对家里做过，但是那东西我现在回忆起来哈，嗯，不太好吃，然后我记得好像。嗯，有点拉嗓子，因为那个是纯的粗粮啊，任老爷子。
5: 对，这个吧，你年纪小，你不太知道啊。
4: 嗯嗯嗯，
5: 在过去困难的时候呢，这个菜饽饽呢，就可以说是这个比较的美味了。
4: 啊，有，
5: 那个宁宁你能记着啊，是吧？
4: 嗯、
5: 当时呢，我给他那个这几个师兄弟啊，他那师哥他们啊，做这个菜饽饽的时候啊，他那哥几个呀、在一起啊，有的时候就抢上了。
4: 哦，那个年代这个东西还是比较受欢迎的。
3: 那必须受欢迎啊，
4: 必须受欢迎、啊。
3: 每次我师父真的要做他的那时候，那场面老壮观了。
4: 怎么呢？
3: 我大哥是最聪明的一个，你知道吗？他比我们都大。他那嘴也大，他那就吃这个东西哈、嘴里咬一大半进去，还没等吃完呢，完了下一个就拿走了。
4: 哎呦我的妈呀，这个一般抢上槽哈、
3: 你根本就抢不上那个，你让大家给我那三个哥撑的。
4: 哎，那发现任老爷子这手艺还是不错的哈，这哥几个能吃的这么香，看来做的还是不错。
5: 这你真是不知道
4: 啊，
5: 那我呀，我学习做这个饽饽之后呢，那是在天津学的呢。
4: 哟，这可是跑了大老远儿哈、做个这个菜饽饽怎么跑天津去了？老爷给人讲一讲这是怎么回事啊，跑得够远的。
5: 哎呀呀，这还让宁宁给讲讲吧。
4: 张老师说一说怎么回事、当时怎么回事、来自于天津的这个菜饽饽哈。
3: 完那时候吧，是我师傅他们有一个那个医疗队，是不是吧？那时候那个你们医疗队是经常去各个地方去义诊嘛，但是你知道那时候交通吧不是很发达，
4: 对，
3: 基本上没有什么就是太可信的什么那个交通工具，所以那时候吧，那个他们的医疗队就商量着，我们这走这一路哈，就这么走过去，走过去呢，就是路过哪儿。
4: 任老去那么远的地方给大家去免费看病，在那样一个交通极其不发达的年代，走到哪儿都需要一以继日的哈。朋友打电话，哎呀，张老师特别喜欢你的师傅啊，哎呀，两位啊，怎么着？我们能够理解大家对我们的喜爱。
3: 对，这个年纪还能做这样的事情的这个人也少了。
4: 但是说着说着，怎么把菜饽饽给说没了呢？这个菜饽饽，咱在那个天津宝坻吃完之后，后来怎么就到咱们这儿，这几个师兄弟也开吃上了呢？
3: 哎妈呀！
4: 啊，
3: 从那儿回去以后哈，完了我不就给我几个哥就讲嘛，我就。气他们嘛，因为就我去了嘛，懂吗、我就气他，我就说那好吃的可好吃了，完了就这么的，我就他们就磨我师傅，让我师傅做。其实吧，真的，你像我们那个年代吧，也真的也得这么吃，因为没有啥那个好吃的东西嘛，所以我师傅就特意做那个菜饽饽，就给我那几个师兄去尝一尝。然后后来发展到啥了呢？我师傅基本上有的时候就是蒸一大锅。完事那个有的邻居家的什么孩子谁谁谁的哈，完也都上我们这儿来吃了，一个人拿一个，完到外边就啃，墩子就搁那嘎吃，
4: 哎呦，
3: 就是
4: 这个画面感啊。
3: 啊，您就比较出名嘛。但是我师傅做这个菜饽饽的时候呢，他根据当时孩子们那个身体情况，都会加一些就是有益于他们身体健康的一些中药材。完事吃了呢，还吃不出来味道，完对身体还好。我记得后来我师傅不仅仅是他会经常去做，然后给大家吃。后来把这菜饽饽真是做了很大的改良，给他起了个名字叫金玉满堂。
4: 哟、这名字好啊。 就是金玉满堂
3: 啊。
4: 那这样，既然说这个今天咱聊到这菜饽饽了哈，估计把大家这个馋虫都给勾起来了。那下面时间咱这样，张老师咱也别藏着掖着了啊，能不能把人老改良之后的这个菜饽饽，哦不对，叫金玉满堂啊，叫错了，叫金玉满堂，咱们教给大家伙，咱们也

0: 其实做一做啊。
1: 那倒是行，我觉得改改口味也是可以的。
0: 对了，
1: 就是原料吧，肯定有玉米面儿，也就是北方所说的苞米面儿，还有那个白面，再有这么多就少量的那个发酵粉，再准备点白糖，就这些东西就能做成。
0: 哎，这个食材我们准备的还是比较好准备的哈，不难，
1: 这是最基础的了。然后要做的时候，反正我的习惯，我会先拿那个玉米面吧，我得拿开水去调好。但是你记住吧，就是这边得拿这个左手吧，一边去浇那个开水，一边右手你就得赶紧搅拌。你知道不？就得搅拌到它爆成团儿就可以了。然后我们再把那个白面放到另外一个盆里边，然后用发酵粉拿那个温水给它调开，我就会往里边放一些白糖，然后再把那个白面呢还有玉米面都一起把那个调好的那个发酵粉倒进去，这样把它两个放到一起去和。我一般的习惯就是一半一半，就是玉米面和白面一半一半就可以。等把那发酵粉调好了，面你也揉吧好了之后，就要放那个地方，大概就醒面吧，得放个一个小时左右。就你上面盖一层那个什么保鲜膜，完事有条件的可以拿一个小垫子什么的给它一盖，基本上一个小时左右也就好了。完等到面发好了之后吧，完我们一般就会把准备好的一些蔬菜馅儿，完事儿给它和到那个面团子里头，基本上会这样。我们昨天用的，你比如说我们常用的，像葱花啦、玉米粒儿啊，香菇给它切成那个碎块啊，还有那个切好的芹菜叶，其实都是可以的。放点盐，放点胡椒粉，然后去调一下那个味道。完，基本上等你揉成一个面团了的时候，这菜不都搁那个里边或者上面粘着吗？搁面团上粘着的吗？
0: 对，
1: 你就拿起来放那个蒸锅上面蒸个15-20分钟的，基本上就可以了，
0: 就差不多了。
1: 对，而且还健康。你像我们经常用的这些，比如说香菇，香菇里面有香菇多糖嘛，它是有降低胆固醇的作用。然后芹菜本身又有降压的作用。你像玉米面，它本身是非常健康的一些粗粮，它又有健脾开胃、抗氧化的作用。
0: 对。
1: 所以就把它们搭在一起，为什么金玉满堂呢？它是黄金搭配嘛，所以它非常适合咱们现在的中老年，就孩子们也是很适合的。
0: 真是啊哈，在这个不知道该吃点啥的年代，咱们吃点啥真就有了。所以啊，想想咱们今天讲的这个玉米面黄黄的，还有这个芹菜叶呀，翠绿的，别说还有点这个，真有点这金玉满堂的感觉哈。好的，以上呢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2: 健康大实话，好物顶呱呱，
3: 省钱有办法，健康带回家。
2: 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了一款专为中老年人调配的养生好物，厂家特别推出1块钱体验的特别活动，而且前50名来电成功抢到名额的朋友，还可以享受只在本档才有的3重追加福利。可以说您错过了，真的要拍大腿喽。
3: 没错，咱们开启福利热线之前呢，先来揭晓一下刚才提到的养生好物到底是啥吧。
2: 好嘞，今天的主角呢，可以说是咱们既熟悉又陌生，看上去平常，少了它呢还真不行。它就是中老年朋友日常营养补充和气血调理的好东西，黄芪党参豆浆粉。
3: 黄芪党参搭配豆浆，一听呢就是食补好的搭配呀。可是为什么说我们少了它不行呢？
2: 首先啊，豆浆里最丰富的是什么？是蛋白质，对不对？我告诉大家，优质蛋白对中老年人来说就是活力基础。蛋白质管着肌肉，它摄入不足，您的肌肉流失的就很快，咱们的腿和膀子是不是就松松垮垮的了呢？那少了它，干活没劲儿，走路发飘，容易摔倒。另外呢，蛋白质啊管着骨骼，钙要吸收好，离不开蛋白质当帮手，骨密度才可以保得住。特别重要的是，蛋白质管着血管，摄入充足的优质蛋白能够帮助维持血管弹性，守护血管健康。所以别小看每天这一杯豆浆，它要是再配上补气养血的黄芪党参，那这就叫如虎添翼，恰好填补了咱们餐桌上的营养缺口。
3: 原来如此，那这能够补蛋白又能养气血的好东西啊，我们的福利活动一定不简单吧。
2: 那一开始咱们就说了，今天的福利错过了真的就是要拍大腿了。您听仔细了哈，如果您在50个 前面来打进我们热线电话报名成功的，就是前50个啊，你就可以用1块钱来体验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注意，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拼的就是一个手速。如果您抢到了1块钱的体验资格，那我们今天还有追加给您的3重福利。
3: 我的天啊，1块钱体验一袋价值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啊、嗯！这还没完，还要再去追加3重福利。
2: 是的，大家继续注意听，这1重福利就是帮您更省钱了。您打电话打进来抢到1块钱体验一袋，如果选择参加团购活动，按周期整箱订购，那么市场价59.9元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咱们每袋直接降40块钱，到手只要19.9元。这第二层福利呢，就是让您更省力了，您可以足不出户，不用花运费，我们就为您包邮到家。这第3重福利最给力，就是让您更省心更放心。如果收到产品体验不满意，30天内退回剩余未开封的产品，我们全额退款，您1分钱都不损失。
3: 1元先试喝，参加团购整箱买的话呢，每袋呢只要19.9元啊，不满意还能退，这层层的保障简直把咱们的听众朋友们啊都已经宠上天了，这能好事儿上哪儿去找？
2: 打电话再次提醒，1块钱体验名额全省只限前50名，订购热线为您开通4007-999-679，4007-999-679。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今天体验到的是黄芪党参豆浆粉，采用黄芪、党参、红枣、枸杞、桂圆、大豆6种食材古方配比，用现代低温研磨工艺制作而成，冲出来啊细腻顺滑，豆香浓郁，一点黄芪和党参的苦涩味都没有，而且不添加蔗糖啊，配料表就是单纯的这6种食材，就是食材原本的滋味。
2: 那么您现在拨打4007-999-679，花1块钱就可以体验原价59.9元的一大袋黄芪党参豆浆粉。抢到前50个名额的朋友，还可以获得整箱订购每袋19.9元的资格，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就直接退款退货，1分钱也不损失。这个服务真的非常到位了。现在呢，我唯一担心的就是热线太烫哈，您打不进来。热线我慢一点再报一遍，您记下来就赶紧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
3: 温水冲泡30秒就可以饮用了，早餐下午茶都特别的合适。养生呢贵在坚持，完整的调理周期建议饮用100天，身体的新陈代谢体能恢复才能稳步的改善。目前热线的进线量呢是持续走高的，已经有不少的朋友抢到了1元体验名额，还锁定了整箱的优惠啊。还在犹豫的话呢，机会福利就是别人的了，活动报名热线您赶紧拨打进来，4007-999-679，4007-999-679。
2: 那有一位赵先生呢，一上来就问说，他反复听了好几遍，市场价59.9元，今天只要1块钱就可以体验一大袋，参加团购每袋还能立省40块钱，只要19.9元。他觉得说这个产品质量不会有问题吧？
3: 赵先生，请您放心，这个顾虑呢完全可以打消啊。产品呢是拥有山东老字号官方认证，经过多轮的资质审核，敢于推出1元体验呢，说明厂家啊希望更多的人能够体验到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好，产品好，体验好，口碑才会好。另外呢，今天团购之后啊，不满意全额退款的政策，更是厂家呢对于自身的原料和工艺的自信。咱们承诺呢，全部发出的货品都是新鲜的生产日期，您不用担心。唯一需要担心的呢是1元体验名额啊，只有本档的50个，所以说别再犹豫了，参与热线呢赶紧拨打起来。4007-999-679，4007-999-679。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这句口号我们是越念越有底气。刘阿姨呢也问了一个特别多人关心的问题，她说啊，就是想问一问，小孙女儿正在长身体，能不能呢跟大家一起喝这个豆浆呢？要是能喝，她就多订一些，带孙女把一家人的身体底子都养得棒棒的。
3: 刘阿姨，您的这个问题问得太及时了，我在这里通过节目啊大声地告诉您，完全可以。产品呢是属于温和食品级的配方，除去豆制品过敏人群，全年龄段全家都适合饮用。长辈调理气血，孩子呢补充优质蛋白，一杯浓香的养生豆浆，满满的优质蛋白，还有气血的滋养。
2: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现在打个电话，4007-999-679， 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可以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立省40块钱，到手只要19.9，还可以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产品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热线我再慢一点报一遍哈，4007-999-679，4007-999-679。
3: 还有一位王奶奶说呢，超市她也见过黄芪党参豆浆粉一袋要50-60，今天听到呢有1块钱体验的活动，起初是不相信的，但呢越听越觉得靠谱，尤其是参加团购整箱订购，每袋只要19.9，不满意还能够退款退货，王奶奶心动了。可是王奶奶说呢，黄芪党参都听过，知道呢是补气的好东西，市场的价格卖的也挺贵的，但这两味食材呢有一些苦涩，不知道这款黄芪党参豆浆粉的味道如何，要是味道好呢，那就团购个2-3箱给家里人和孩子都买上。
2: 王奶奶的疑问啊，代表了很多听友的心声，在这里我们也郑重承诺，厂家在制作过程当中采用了去腥去涩的工艺，只保留豆浆的原味以及枸杞和红枣的甜味，所有原料经过了破壁技术研磨过滤，打磨得非常细腻，那种浓郁的口感顺口丝滑，越喝越想喝。选择养生又好喝的黄芪党参豆浆粉，就拨打4007-999-679，4007-999-679。现在拨打热线，1块钱体验一大袋价值59.9的黄芪党参豆浆粉，本档全省只有50个名额，先到先得。如果您选择整箱团购，还有3重追加福利，不但呢每袋立减40块钱，只需要19.9就可以到手，而且送货上门，体验不满意30天内我们为您退款退货。活动热线开通最后2分钟，4007-999-679，4007-999-679。
3: 黄芪党参是个宝，豆浆每天少不了，老人小孩都爱喝，全家喝了身体好。您体验到的是每一杯啊都富含着黄芪党参的精华，每一杯都充满着红枣枸杞的香甜，再加上优质大豆的植物蛋白、不饱和脂肪酸、大豆异黄酮和膳食纤维，更适合中老年人的身体。当然活动呢也更加合适，您现在打个电话，一元体验原价59.9的一大袋，抢在前50名还能够锁定整箱团购的福利，每袋呢是立省40元，到手仅需要19.9，还能为您包邮到家，喝着舒服就留下，不满意30天内剩余的产品呢直接退款退货，一分钱不损失。活动热线开通最后1分钟，4007-999-679，4007-999-679，祝您参与成功。

0: 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0: 驸马。
1: 报命公。
0: 陈世美。
1: 报孩子，呸！

是天，我不把你怪。

写出伤病来，人们看看人我家家字撇的大大的大，小小的小，老老的老，少少的少，大大小小。

年轻小我我从大三大带着男学子受过十年寒窗就在老友宝宝寒碜往往开阔进就求母一定一

0: 说假话吗？
1: 做了做了，儿啊，你都做了。

0: 黄大女嫁作在呀，朝阳朝横晚风往后忙，
1: 太子
0: 在朝中。

六九儿还得服啊，你敢保好家魂，重要满城的

要报了贼状，咱要见着三生，还要下监教，监教可不简单，哎，四家牛。大刀出现真王门啊，这不是还说不赢啊，他是人会被那东家管，东家是亲我俺记牢了，东家府他家是一宗。

而民族他不屑其中间啊。一心他所作，天运九流。

儿子说老兵到天津院呐，一目开口，他官孙子让人叫伯伯给我走。

青豆干，旺旺正干。我把这些嘛，又下两两子，一同他带两人嘛。要从那头嘛，就像个大开门，得下着老虎有命。难得上学的脑袋转动，我金色马鞭大声中啊，金色马鞭拿在手，我又大又凶。我叫啥名啊？我叫金丝马鞭，我的王下。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韵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0: 铁锤的架子尺在那故意磨蹭着张路来。铁锤，你在这捣蛋啥呢？啊？
1: 金厂长，这路可是咱西里庄的路啊！啊啊，那光行外边的汽车走就不行，咱的架子车走走了。
2: 就是，
1: 您再有钱也没有把咱村的路给卖了吧？
0: 铁锤，你这是干啥？还像话不像话了？这，啊，真是，有意见说意见，不能这样胡闹嘛！这不管咋说，这厂是咱西里庄的厂嘛？哎，咱们大家都得顾全这个大局。
1: 大王叔，啊，那你说这是咱西里庄的厂，啊，那咋不给俺分钱嘞？
3: 哎，就是啊，这工厂多少都得有咱一份吧？
1: 就是，哎，
4: 当面吃肉，总得让咱群众喝口汤吧？哎，
1: 对了，
0: 好了好了。有问题说问题，领导会研究解决了。你们那样挡路，那是不对了。那是
5: 张叔，嗯，
0: 你说清楚，我们工厂有啥问题？
6: 啥问题？
1: 这问题大了啊！支部书记逮住党员争大权，那群众瞪眼看，这问题呀，啊，不小。
7: 还不给钱，放走！
8: 不给钱，断他的电，
9: 是的，
10: 完了，
11: 张叔，
10: 完了，哎，
12: 是谁恁英雄啊？啊，
0: 天成，你来了正好。过来，
12: 啊，大王，
0: 啊，娘娘，哎，我正要去找你啊。群众对你们工厂有意见，你得好好听听群众的要求。党员老大欠，群众瞪眼看，你弄这算啥？
12: 那怪谁呀？当初劝你们入股，一劝寡妇上轿都难。现在工厂赚钱了，你们眼红了，心里难受了是不是？
6: 就是难受了不是？
12: 这就叫市场经济，哎，风险和利益连着了。
6: 行，大王叔。
12: 当初你说的啥你还记得不记得？
4: 这还记得不记得呀？你
0: 够了，恁厉害。哎，
6: 赵哥，
0: 哎呀，行了，
12: 乡亲们都过来，都过来，哎，过来吧。
13: 啊，哎，
14: 金厂长你好啊。
12: 大娃，我好心叫你入股，你觉得是叫你跳坑，还在大街上喊叫，说天成叔让你当托了啊？
6: 错，
15: 兄弟，我是后悔当初没听天成叔的话，可我也没闹事
12: 啊。那你这是干啥？
15: 我
12: 中了，像三娃这样也不错嘛，人都没有长前后眼。谁也不是诸葛亮，前算八百年，后算八百年。
15: 是啊，叔，
12: 这次看走眼了，以后学机灵点就是了嘛。
15: 钟叔，
12: 可是不能因为这就犯红眼病，就想闹个事儿，惹个人。
15: 钟，
4: 他说的呢？
0: 铁锤，
12: 我看你小子还挺有号召力的嘛，你来负责，马上把路给我腾开，路不开，我找你算账。
15: 田大叔，嗯，你看恁侄儿这思想觉悟也提高了，嗯，那3万块钱就在家放着了，是不是给他们商量商量？

0: 有那真闲着。
1: 你姑啊，
2: 哎呦，我说你小子，你在想妹妹呀？
0: 啊，
2: 这当初栽树的时候，他躲得远远的，
3: 就是。
2: 现在看栽桃子了，你来凑份子，有没有点好的事儿啊？
4: 有点好的事儿，你看。
0: 我不是给天亮叔给这商量了呀？
2: 别商量啊，没啥商量了。
4: 爷、哎、爷，没啥商量的，
5: 别商量了。
6: 爷，
2: 干啥？
6: 爷，人家是大款当眼，大款书记。咱吃亏受穷还没有一点理啊？有啥说了？走人！
4: 走人！乡亲们，这
2: 说啥？
6: 爷，建宗。婶能敢说点啥？婶说你是大款当员，大款书记。
5: 俺是皮下中农。恁是咱家厉害，俺惹不起。走吧啊！回家呀，喝咱的喜糖去吧。
7: 有啥了不起？
4: 乡亲们，都
6: 有啥厉害？
4: 来，哎呀，咱有话好说，有话好说。乡亲们呐，
2: 天性的红眼病，胡搅蛮缠，
4: 行了。

0: 哎呦！
1: 哎！啊，根叔，闪住了没有？啊，根叔，根叔，
2: 啊，是李书记呀！
0: 哎呀，真中了陈爷干嘛？你不要命了吗？啊，你
2: 一定赚6块钱，跑一趟这么远，不是想凑个整数吗？
0: 6块钱，你
2: 不少，不少，有活干就不错了，就这还拖着人情了呀？
0: 收，咱以后不拉了，中不中？有啥困难找恁侄儿啊？你看你弄这，
2: 天成。你是书记呀，想来是大事儿。数这小事儿咋能麻烦。

0: 那这儿的植树没当好啊，
1: 晨晨，
2: 可别这么说，
1: 大伙都睁眼看着你呀，你这书记当了没啥说了，比比前两年该知足了，该知足了。
2: 天成，你是哭啥了？

0: 孩子，你的学费还不够，我能把你的学给耽误了呀？
1: 我不上学了，我不上学了。
0: 净说傻话呀，
2: 悄悄。不要怪你，都怪叔，怪我这个支书没当好啊，可能也不该拿我当外人，不该拿我当

半生盈盈血痕，我忍不住。

0: 说吧，过去咱只是酝酿一轮，今天是正式会议，大家有啥想法都说说啊。我知道扩股经营让全村100多户都扩股进来，看起来大家是要吃点亏了，不过吃亏不吃亏那要看这账是咋算了。
1: 咋算？咱13家的一锅饭，让全村130多户人家来吃，这账咋算都吃亏，
2: 就是算都吃亏。
0: 那可不一定，算小账吃亏，算大账就受益。现在咱的产品供不应求，市场前景非常看好。咱们要抓住这个有利时机，上马二期工程扩大规模。咱要以企业为龙头，公司加农户，把咱西里庄办成中原大地最大的蔬菜加工基地，利润成倍翻，大家都有一马。
3: 我同意陈刘叔的意见，通过扩股不仅为群众提供了发展致富的门路，
0: 对，
3: 而且也解决了城与村之间的矛盾呢。
4: 我同意，
5: 利润成倍翻正是咱发财的好机会，应该还是咱们老股东的万股夸大投资。
6: 这是什么？
7: 昌邑村有啥矛盾？不就是有些人见咱赚钱眼红了吗？
8: 不是什么？
9: 田正叔，
0: 怎么？
9: 听说要上二期扩建工程，对吧，叔？这一回我可真是第一个报名入股啊，叔啊！
0: 怎么？
9: 嗯，
0: 这个再看看，这个
9: 人。哎，三万，田叔，二婶叔，我是叔嫂，弟妹好啊，
10: 哥。三万，没看见当院正在开会了，你是搁这叫活啥了？出去，出去，出去啊！
0: 出去，出去，出去！
9: 二嫂，我不也是要求积极向上、奔小康的吗？
0: 三万，你一年四季东奔西走、风刮日晒、休所不过，赚几万块钱不容易呀、啊，可别都赔进去了。
11: 赔进去了，
9: 郭胜叔。你坐这挖苦人侄子中不中啊？这人有三荤三米，对不对？那你当初入股的时候心里不也是没数吗？要不那田正叔咋会拿我这肥皂院当托儿的？
0: 你这个老嘴啊，看我这嘴。
12: 三娃，你在这儿是演小品呢还是干啥的？
9: 叔啊，嗯，要将俺入股，那钱比存银行都强啊，叔。
0: 先不要急，这个二期工程究竟咋上，我们董事会呀、啊、还得商量商量。
9: 我看可以啊，叔啊，俺在家准备好资金啊，等村里的通知好吧，叔。
0: 走，
9: 那我走了啊。
10: 走吧，走吧。
9: 哎，叔叔，平安叔。少走了，多管着啊，多管着。李厂长，我走了啊。
13: 走走，
9: 好吧。
0: 典型的红眼病。哎，我看这种红眼病也不是个啥坏事。咱们想想，大家积极参股，愿意跟我们走，这就是进步。再说，扩股经营也并不是搞平均出一吃大锅饭，而是让全村集资。共同致富嘛。哎，金锁，在村里厂里你都是二把手的，说说你的看法。
3: 说什么、啊、金锁啊，
10: 说说吧。
0: 就是你说说呗。
7: 好吧，这个事儿你给我提过几次了，扩股经营让全村都进来，于情于理，我好像不应该再多说啥啊。可
10: 这他不说了
7: 呀，你可定。哎呀，你不说我说，
10: 说
7: 天长。

0: 验证书。
1: 你还记得不记得？健康是咱们两个一身水一身泥，一个是干了六个月的泥瓦工，每天干十多个小时，为了省钱你买个破锅炉，常用抢救锅炉，正是三伏天你冒着高温钻进炉膛清除水垢，整整干了15个昼夜呀。那一回你昏倒在炉膛，我把你背出来，你半天不会说话，我想你要就这样过去了，我咋个俺身子交代呀？
2: 看看，
1: 你看看我这条腿，
2: 看看我这条腿。

0: 现在咱能大把赚，早不看学费，我不能只知咱人。
1: 这就是啊，
2: 这就是
1: 啊，
2: 这就是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啊，这就是啊，这是不要忘了，我们是党员，共产党员，暂时富起来了，可村里还有人看不起病，吃不起药，上不起学呀，咱就忍心看下去吗？啊，都看看这条盘绳，老根叔快70岁的人了，为了悄悄的学费，还拉着1000多斤的车子在拼命的爬坡，硬是把这条盘绳给挣断了。
3: 钱成叔，别说了，把苦苦经营的建议书拿出来吧，我签。
4: 我签，
5: 我签，
4: 我反对。
6: 钱成叔，我觉得你说这是两码子事，咱们建学校修公路拿过多少钱大家都没说啥，这还不够啊，党员咋了？

0: 上愿救不灵，赚大钱当大官。
1: 不错，村里是还有困难户，可在咱们厂上班拿工资的也不少啊，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真是咱的政策。
0: 秦叔说的没错，咱赚多少那也是合理合法。上期不是说过吗，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现在市场竞争总得有穷有富吧。
2: 就是咱富了是为了带动大家共同致富啊。
0: 那也不能让虎牙病死在了大虎。
2: 你说的不对，
0: 别慌了，现在是市场经济，
2: 不管是啥经济都得为群众着想啊。
0: 不管咋说，咱也不能搞平均主义大锅饭那一套。
3: 就不能
0: 是
3: 老
0: 实心平常的搬弄那一套了。
4: 再
0: 那
4: 个时间
0: 再干一
4: 点，你平衡不了，要这样下去得为咋。
5: 金锁，你是富之叔嘞，我问你一句话，要是乡亲们的日子上不去，就咱几个当院夫了，你觉得脸上光荣吗你啊？
0: 天成叔，那话也不能这样说，我要是多拿几期一分钱，你可以把我送进大牢，我保证二话不说，可叫我让股当院大头，我坚决不认。
2: 锦锁，钱成书占30%的股份，如果要说虚实，钱成书的虚实可比咱大得多呀。
0: 他是支书，他有钱，他想这样，敢能跟他比吗？
6: 锦锁，你
0: 说啥啊？这个厂是咱们13家破了命建起来的，咱不能为了捞政治资本出卖他们的利益。
2: 你说啥？

0: 啥也别说了，我宣布我撤股，领着全村再搬一个新厂。
1: 我跟你走。
2: 田正，你啥意思嘛？

0: 田成书啊，
1: 乡亲们听说要上二区扩建工程，老少爷们都拿着集资款敲锣打鼓来报名入股了。叔，
2: 不中不中啊，我们还没有商量好
1: 了，那都来了咋弄啊？
3: 二顺啊，打开大门，把老少爷们都请进来，按田成书的方案上马二期工程
4: 扩股。
2: 应和。

0: 爷，新村在籍地的通知都发下来了，叫我看看。中区李德旺、李根生、李国生，中区的没有安家呀、啊？西区李天成，西区，这不是那个河马娃吗？啥时候把俺家滚到这儿了？
1: 别说，
2: 哎呀，你别说了，
1: 先说，
2: 别说了，
1: 你说，
2: 你，那河马娃地段太差，你不能去。
1: 爷，你这是啥逻辑？河马娃，为啥我就不能去抽？起来，
2: 哎呀，天能叔啊，你为全村啥亏都吃了，这次新村规划。你带头扒了你那两层小楼，把最好的地段分给你，这是规划组的意见。你要去河马娃，我咋给全村人交代呀？
3: 好交代
1: 呀，把那一块最好的地段叫恁德旺叔区住。群众还有啥意见？

0: 好事儿，我这个当支书是当支书的先抢到头嘞，那我在群众心目中是个啥形象啊？
1: 好，田亮叔
0: 啊，
2: 俺是把这基地看得比啥都珠贵
0: 啊，
2: 你有没有跟他商量，就换成条件最差的扛马娃？俺是啊，他回来非生气不中。
0: 哎呀，生啥气嘞？恁婶那脾气我清楚，
2: 没事，没，哎。爷，婶儿，哎，你啥时候回来了？
0: 兄弟，
2: 婶儿，咋了？咋了？咋了？你哭啥了？哭？咋了？咋了？
1: 说说，听说。
2: 哎，到底？
0: 兄弟，你这
3: 哟，这是咱新房的设计方案吧？
4: 呵，还是小洋楼里呀、啊？中，
3: 不拿不拿。
5: 李天成，
3: 哎，
5: 我给你过了那么多年了，我拯救过啥没有？
3: 没有。
5: 那你这心脸到底有没有我？有没有这个家呀？
3: 咋能没有呢？
5: 李天成，
3: 兄弟。

0: 有那严重啊？
1: 新村规划的方案我都看过了，那是规划组把中区一号分给我了，是村里边的正式决定。那你凭啥要给我分到那个河毛

0: 你想过没有，我是村里头把手，一直当前，我要不自觉退让，那以后还不是啥好事都是咱拿头一份。
1: 头把手的贡献大，也得拿头一份。
0: 你懂，头把手拿头份，二把手三把手的下来还有职位党员，再下来还有那些有靠山有本事的，照这样轮下来，那轮到一般群众还能剩个啥呢？啊，
1: 那
0: 嗯，
1: 李天成，
0: 嗯，
1: 你别绕着弯子套我。
0: 看你说的，
1: 你说说，自从你当上这个村官，咱家吃了多大的亏呀？在城里边买好了房子，办好了户口，你硬是给他退了。我说过啥没有？
0: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就连那公司，你都贡献到村儿里边了。
0: 哎，兄弟，不生气了。
1: 这一回，你就是说破天，这个亏我是坚决不再吃了。
0: 哎，兄弟，兄弟，兄弟，呀呀呀！啊，别生气，来来来来，坐下，坐下，坐下。哎，哎呀，秀莲。

之间的渊玄的。

他，大小姐，事已至此，有你一颗定情，眼见那陈公子送我说

0: 好大小姐，你赶快收拾收拾，老奴到此江边五条渡船会来接你。
1: 掌柜。

0: 我有啥话你就说吧。我往日无仇，近日无缘，我既没有坑你，也没有骗你，你今天跳崖寻死，你不是？你到方圆左右、三村五里去打听打听，我李大鲁啥时候办过对不起人的事儿？你既然不愿意，你为啥不早说？为啥还要跟我登记？
1: 我，
0: 咱都是新社会的新青年。没有觉悟，可总得讲点良心吧。穷也要穷了有志气，不能靠坑人过日子。
1: 你，
0: 我咋？我哪一点去说你了？
1: 我没有坑人，你去说我了。大鲁同志，我实话跟你说吧，我有个对象，我们已相爱多年，可是。俺妈嫌他兄弟多，怕我以后作难，死活是不同意。
0: 你说，你说。
1: 为了你家的彩礼，硬逼我给你成亲。
0: 这
1: 今天，我就是死
0: 姑娘
1: 也

0: 心酸
1: 姑娘，姑娘，姑娘，姑娘，
0: 我只说他贪着彩礼把我骗，谁

过了一关又一关，叫卖俺就卖，叫还俺就还，说一声先生。

全家腿，全家腿，四个人两帮等着点儿，呼啦啦。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FM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一听说七句白云寒，恨不能生双翅飞起面前。你看我为你跑得起，喘吁吁浑身是汗，你哪里背身力战不让进，前不肯相见，难道你就不怕人心？

0: 个卖水的鱼。
1: 哎呀，姑娘，你再仔细看呐！啊，原来是他。
0: 知晓如何是好啊？
1: 这卖水浇花实属平常，姑娘在家山市等候，我去看看。

0: 姐，这水浇在哪里呀？
1: 将水倒在桂花树下。
0: 好。啊，怎么是你？这水我不卖了。
1: 你怎么又不卖了？
0: 哼，你这花木太也高贵，我这清净之水不配浇它。
1: 公子，我家姑娘有肺腑之言相告。
0: 肺腑之言？
1: 嗯。
0: 哼。
1: 姑娘，有什么心里话，你就对她说说吧。啊，
2: 这，啊，春红，你替我去说吧。
1: 是小丫鬟我，
2: 哎呀，这咋能代替呀？
1: 这

0: 父纵然无亲，桂英绝不服矣。哦，公子，你还记得这妹玉锁吗？
1: 哦，玉锁，这不就是你幼年之时常佩戴的那枚玉锁吗？

开过三年兵无灾。

0: 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我是关小凤，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事儿啊，我的那新娘啊。

说不可吧，怕就过不。

说呀，先一句招

我受尽

0: 娘，来在黄酒，咱还是煎菜上来吧。
1: 有老乳娘。
2: 好好。

0: 呀呀！啊，大姐，我这厢有礼了。
1: 小女子不便还礼，这位君子是你为何？
0: 我管大姐身穿绫罗，不像是小户人家，不知因何故来这荒郊，受这监差之苦啊！
1: 公子借问。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我是王燕，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0: 国风御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河南 FM 976，河南戏曲广播。
2: 河南戏曲广播，
0: 传统文化最先锋。

大爷。

0: 相公，请。
1: 贤妹，请。

0: 们，你怎么样了？
1: 我上腿疼痛，那已经走了。
0: 那学妹再次稍等，我到前面给你骨头绿儿，你吃上也就是了。
1: 哎呀，小妹我不会吃绿。
0: 那我给你鼓两尺儿，你看如何？
1: 相公，临村上院，你走之后，这冰天雪地，你想冻坏小妹不成？你的心也太狠了。
0: 小妹莫哭，小妹莫哭。那你说该如何是好？

0: 起来吧。小妹，你又怎么了？
1: 你看我双腿疼痛，你搀我起来吧。
0: 这……
1: 哎呀，

仙妹，请吧。仙妹，哎，你又怎么了？

0: 们，来。
1: 相公，我的人心劳累于你呀。
0: 小妹，那你看如何是好？
1: 咱们挽手而行吧。
0: 哦，挽手而行。
1: 嗯，
0: 好，咱就挽手而行。

0: 河南戏曲广播为您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我是曹慧敏，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最先锋。
2: 国风日韵最中原，好戏连台看河南。FM 976河南戏曲广播，传统文化

冬，不怕夏凉，就怕冬冷。说俺穷，俺是穷，腰中细根熬神。昨夜晚我做了个梦，财神爷赐我银两分，银两分。俺爹俺娘死的早，我有了钱，梦里给他把孝行，给俺娘扯了一件大红袄，给俺爹买了烧酒整两瓶，油条麻花串几串，我又买一摞大烧饼。

俺爹咧孙笑，俺娘喜盈盈。俺娘说：“小娃小，如今咱家发了财，娘给你说个媳妇中不中？”一句话问得我脸通红，也是我只顾的心高兴，我一抻腿咚，破棉裤蹬来个大窟窿，大窟窿！哎呀，净做好梦！哎呀，眼看天色将亮，待我思想讨饭，走走。

开花帽，四季安康，身穿着飞龙袍，冬暖夏凉，白日里走游猎国。

门外喊一声老同类响啊，自有人哎，忙与我那磨短谈，眼看天色已明亮，四下里头

绑住他与我唱来唱完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东西绊我跟头啊，那差一点磕掉了门牙，那不能啃干木头吃。咦，哎，咦，金元宝啊，哈哈，这一回该我花子发财了，哎，该我发财了，哈哈哈哈，常言道，外财不富命穷人，这不明不白的钱财，我花子岂能收容啊？我说金元宝啊，金元宝。但不知是哪家主人把你丢这儿了，但我给你喊一声，啊，哎，这是谁丢的元宝？哎，还没人。哎，昨天晚上做个梦，财神爷赐我两封银子。今个一大早就收了个金元宝，莫不是财神爷显灵了？他托梦，有意着急给我花子的。再说，要是别人丢这儿的，那为啥没人来找啊？对，是财神爷给我的，是，是，啊，是。啊

财神爷，我跟你老人家磕头了。

子冲笑死了爹娘，整天就咽门乞讨，风里来雨里去，挨冻受饿。看来只有你老人家能看起我。

我咋哭起来了？哎，这是喜事儿，我这应该高兴嘛。对，哎，财神爷，别管了，你老人家对我的大恩大德，我花子一定要报。对，我给你请上一台大戏，唱那个七天七夜，叫你老人家好好过过戏瘾，哈，中不？哎，俺三叔就在那戏班里唱戏，我整天家跟着那赶庙会，也学了几句。要不我先唱几句给你听听。所以说唱的不好，也表表我花子一片心呐。对，我给你唱几句。嘿嘿，啊，我唱啥？对，唱大金枝，唐王王后对唱，啊，男女都唱，啊，哈哈哈哈哈哈。

0: 财神爷，你老人家听着还凑合吧？你要是喜欢听，我再给你唱几句。唱几句啊！芝麻官送我酒啊！
1: 我说杨掌门呐，咱们去吃羊肠看去吧。洗脚，洗脚，洗脚了。

请啥叫啊，请啥叫你坐你我这起呀提滚，算了算了算了，这段太熟了，都听过，财神爷你也听过吧，哎，我给你再唱几句省的吧，啥省啊，起笔什么高。

去分算，天地事有人与俺结亲眷，算的是

身缠斗

0: 先吃饭吧，事以后再说。你这是干啥来？
1: 娘，你还是让我走吧。
0: 上哪儿去？
1: 上哪儿去？少林寺大和尚去。
0: 孩子，这是你给你娘说的话。
1: 我说啥？都到这个时候了，你让我咋说？
0: 咋想就咋给娘说。
1: 娘，这几年我一直找不来媳妇，真是因为我的脸黑长得丑，还不是跟着恁俩，被恁俩亏骂我。

朝郎，只是常有的你休听女儿她那片面之理，你休信你

住在我的铺子，宝石一。

串了，我看是。

关灯。

0: 来，难道没有搜查寸仓吗？
1: 他们有搜寸仓，这么说他们有搜寸仓，是的。哎呀，天哪天哪，这可该怎么办呢？
0: 被他们搜去了。

0: 味儿。
1: 哎呀，
2: 好咸呐、啊！摔着了没有啊？
1: 没有，没有，没有。
2: 你来回去？
1: 哎呀，不是。
2: 不要紧
1: 啊，不要紧，不要紧。
2: 腿都磕破了。
1: 哎呀，不是。
2: 来吧，伙计，你坐上，我抬一会儿来。
1: 哎呦，哎呀，那怎么能行啊？不行，不行。
2: 那咋不行啊？你这不要紧吧？
1: 啊，不要紧。
2: 哎呀，真是道路不平啊！这样吧，我下来走两步，你们抬上，咱一块儿走，中不中？
1: 那太爷，那中吗？
2: 咋不中啊？我下来溜达溜达，走两步，抬上，咱一块儿走。
1: 好好好
2: 啊！
1: 太爷，走吧。
2: 慢走啊。
1: 好。
2: 哎。

是烂碎片拐不到啊，我的哥哥夸他好，话不虚传是真情，咱们外他怎么了，我来问问那又是话，对他命用巧言我把他哄啊，妹妹还原来再叫声小妹妹听，咱们外也不是他的话的，那么走走走，行行行，你把我领到咱们家中，你不认的娘认的母亲一见他。

开明了，你是一个闺阁女，那俺是一个女孩。

0: 谢众位乡亲为我操劳，今日天色不早，请回去安歇吧，明日早来吃我的喜酒啊。
1: 要来的要来的员外，明天叫你陪家去，我们要来赏识赏识啊。
0: 那是自然。

快乐。

奸贼

0: 解馋的洛阳晃有多远呐、
1: 啊？20里。
0: 哎呦我的妈呀！穷可见，我要进鬼门关呐、啊。

是官呀，收俺死老禅师大将你手下，没兄

找驸马。我流落在公园

下人，他本是那祖母的儿子杨延

传音，死于了儿身。文光儿欢天喜地把父亲我来一见传音，是咋了心？我本想紧紧刺杀一小女儿，把那个老太君，老太君为国把忠心，他命我挂帅。

0: 日常运动。
1: 今天我们请来了胡老师为大家讲解中医养生知识，下面有请胡老师。
2: 主持人好，关注这档眼健康公益栏目的朋友们大家好，

0: 西域秘药普济苍生，除瘴通脉，守护光明。
1: 我是珞珈中医院的胡医生，同时也是维吾尔民族医药推广人。感谢大家关注和参与我们的珞珈光明之家。
0: 作为维吾尔族医药推广人和西域医药文化的传播者，我希望啊，广大眼病患者通过这档节目深入了解维吾尔族医药，拥有正常的视力，快乐的生活，为大家的眼健康尽我一份绵薄之力，让大家都能看得起眼病，治得好眼病，这就是我做这档栏目的初衷。
2: 短短几句话呀，就能够感受到胡老师治病救人的医者仁心哈。我相信借助于媒体的力量，通过胡老师对眼病防治知识的讲述，朋友们一定能够收获到正确的眼病防治知识和健康明亮的眼睛。
0: 是的，我很高兴啊，能有这样一个机会啊，因为呢，我又多了一个传播的渠道，让大家呀能了解维吾尔族医药。在这档节目里，我会告诉大家，遇到青光眼、白内障、黄斑变性、玻璃体浑浊、干眼症、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等重症致盲性的眼病的时候，用什么样的方法能够自救，能保住视力，远离失明。特别是啊，大家可千万啊别小看眼病，尤其是中老年朋友啊，保护好眼睛，保留住视力，也就是保住了自己晚年生活的幸福和尊严。这些年来啊，我在临床当中接诊的眼病患者越来越多，这些患者啊，大多数啊原本只是感觉啊眼睛干涩，看东西模糊，变形不清晰，就因为啊没有及时有效的进行治疗，导致视力严重的下降，最后呢仅有光感，甚至啊已经失明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这些眼病患者不仅承受着病痛的折磨，还要承受视力减退带来的生活不便，更是负担着沉重的医疗费用。曾经啊有一位失明的患者对我说，哎呀，胡老师啊，我太苦了，活也活不好，死也死不了，每天啊都在受折磨。而更多的眼病患者治疗没有效果，不知道何去何从，天天啊活在失明的恐惧当中。可以说呀，这样的患者我每天啊都能接触到。我觉得呀，这些患者既可怜又无助，但我相信世上没有治不好的病。再严重的眼病，只要我们能够找到正确的治疗方法，找到正确的治疗用药，就一定能够带来转机。那我呢，也愿意成为带给大家转机的这个人。
2: 胡老师，我觉得您给大家传播的不仅仅是眼病相关的医学知识，更是在传播希望，让那些饱尝眼病痛苦的患者，让那些在黑暗中度日如年的患者找到重见光明的希望。所以咱们的眼病患者朋友，您今天有缘关注到我们的节目，就算是推开了正确治眼病的大门，一定要在胡老师的带领下走上眼病康复的康庄大道。
0: 谢谢主持人对我的信任啊，我们开设这档
1: 珞珈光明之家
0: 节目，它既是一档眼健康科普栏目，更是一档公益栏目。什么叫公益？就是为大家服务，不求任何的回报。所以啊，大家只要有关于眼睛的问题，都可以通过栏目的光明热线找到我。我会用我毕生的所学所知来尽全力帮助大家。我会让啊眼睛不好的朋友不花钱，或者是花最少的钱把眼病治好。而没有眼病的朋友们，大家呢不妨呢借此机会多学习一些眼病的防治知识，这也是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可能有的人说啊，我这个眼睛啊任何问题都没有，年轻时候啊视力 1.0， 从小到大呀没戴过眼镜，天天看手机看电视，躺着看，走路看，晚上啊关灯也看，但我眼睛还是挺好。我只能说啊，你总有老的那一天，到那个时候啊眼病就会找上门。哎，这可不是我危言耸听啊，是有依据的。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世界视觉报告 2020显示，只要寿命足够长，人的一生啊，至少会患上一种眼病。所以啊，大家呀，不要觉得，哎呦，眼病离我们很远。事实上呢，眼病的预防治疗和我们每个人都息息相关。
3: 除瘴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瘴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除瘴泽海府胶囊注册编码为国药准字 Z2005-0335， 是陕西东泰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甲类非处方药品，由芦荟、核果藤、玫瑰花、诃子肉、乳香、西红花、斯卡摩尼亚汁，辅料为淀粉、蔗糖、硬脂酸镁、滑石粉组成，主治功能清除异常黑胆质及胆液质，除瘴明目，用于白内障。广告批准文号陕药广审生第300514-00206号，咨询热线400-996-9819，400-996-9819，400-996-9819。
0: 可能呢，你20岁的时候没近视，40岁的时候没老花，但您50岁、60岁，甚至70岁、80岁呢，眼病一定会找上门。这是我30多年眼科临床得到的结论。
2: 其实胡老师，我知道哈，您最关心的就是咱们老年人的晚年生活质量。到老了呀，没有一双好眼睛是真不行，遭罪的不光是自己，还有家人。胡老师，我知道您是维吾尔民族医学推广人，擅长用维吾尔民族医药来治疗眼病。但是很多朋友对维吾尔民族医学都不了解，您能不能给大家来讲一讲，这个维吾尔民族医学和我们传统的中医有什么区别？它是怎么来治疗眼病的呢？
0: 当然可以。首先呢，我来说啊，维吾尔族民族医学和中医啊有什么不一样的？它神奇的地方到底在哪儿呢？我们要知道，世界上不同的民族都可以有自己的文化和传统医学。比如中医是受汉族传统文化影响形成的，在日本呢，把中医叫做汉方医学。中医啊，讲究阴阳五行、脏腑经络、望闻问切。我相信很多的朋友啊，都看过中医，甚至呢，很多总听广播、喜欢中医养生的同志，自己有病啊，都能直接去药房抓中药，或者是买中成药来。哎，这都属于传统的中医。同样的道理啊，其他的民族像藏族、蒙古族、苗族、维吾尔民族等等，也都有自己的医学，就是藏医、蒙医、苗医、维医。维医呢，就是维吾尔族医学，我们也称它为西医医学，因为啊，它是西医地区特有的行之有效的治疗方式，用药呢也都是取材于西域地区独有的物产。因为西域医学的治疗效果突出，它经过丝绸之路传入中原地区，对唐代之后的中医有很大的影响，而且受到了当时老百姓的推崇。
2: 胡老师，您说到丝绸之路啊，这个我就有所了解了哈。那个时候很多西方的东西是通过丝绸之路

0: 传到中国来的，像胡萝卜呀、番茄呀。但是我没想到西方的医药也传了过来哈。
1: 不光是你啊，很多人呢也不知道这件事儿。中医啊一直以来是我们引以为傲的国粹，尤其是中医治病用的中药，一般呢都来源于天然的动物药、植物药、矿物药，有别于西方医学化学合成的西药。大家呢都认为啊中药更安全。但大家呀不知道，我们现在啊用的中药里面有很多是通过丝绸之路引入的外来中药。从哪儿来的呢？大部分都是从西域地区来的。最早一批呢是汉朝的张骞带回来的，有苜蓿、石榴、胡桃、胡髓等啊，都是药食同源的。后来还有龙涎香、安息香树、波斯枣、金鸡乐、胖大海等等。那时候啊，由西域来的东西啊，很多呢都被加上了胡或者是番字。比如刚才主持人说了啊，有胡萝卜、番茄，我们现在常用的还有番红花、胡椒、胡桃、胡髓，哎，就是香菜。
0: 胡老师，听您这么一说呀，我就想到以前听过的番僧啊、胡僧啊他们的故事哈。其实他们就是从西域来的僧人，对吧？
1: 对，大家呢可能啊都听过梵僧、胡僧的传奇故事。大部分呢讲的都是他们怎么治病。其实啊，这些人就是历史上的西域医生。比如唐代诗人刘禹锡啊，他就曾身患眼疾，后来呢被西域僧人呢治好了。他为此呢还写了一首诗，叫做《赠眼医婆罗门僧》。从这首诗的诗名啊，我们就可以看到了那时候啊西医医学高度发达，已经有了专门啊诊治眼病的眼科医生了。诗是这么写的：三秋伤望眼，终日枯途穷，两目金鲜暗，中年似老翁，汗珠渐成碧，休日不禁风，师友金碧树，如何未发蒙。这首诗里啊，刘禹锡啊先说了自己得眼病的缘由，具体说他得的是白内障。那导致白内障的病因有许多种，他将病因啊归咎于政治失意引起的心情抑郁、痛苦流泪，哎，这是有可能的。汗珠渐成碧是刘禹锡描述自己因为白内障引起了色盲。休日不禁风是得病后眼睛呢怕见强烈的阳光，经受不住啊长时间待在户外，所以啊他找到西域的眼医，一位婆罗门僧人。他的医术非常的高超，能用金碧术。金碧呢是用来抛剥或者是刮除眼球晶体表面白膜的手术工具。金碧术是古代西域医生治疗白内障的外科技术。这位医生啊为刘禹锡治疗眼疾，使他的视力恢复正常。可以说呀，在治疗眼病的时候，西域的医药和技术在当时啊是远远领先于中医的。甚至直到今天啊，有些高超的技术在我们看来呢也是匪夷所思，难以想象的。
0: 霍老师，我常听您说自古为医善治眼病，这回听您这么一讲啊，我才知道维吾尔民族医学治疗眼病的历史真的是由来已久哈。原来西域医学有这么高的水平，原来咱们眼病患者的眼睛不是治不好，而是接触不到那期的治疗方法。
1: 对呀，而且西域医学的用药也是很有特色的。比如唐代宗时，西域的济宾国给唐朝啊进献一种名叫鹿特鼠的动物。凡被蛇咬伤的人啊，只要闻一下鹿特鼠的尿，哎，被蛇咬伤的伤口啊马上啊就可以痊愈了。所以当时的老百姓啊对西域的医术是非常的敬仰与向往的。特别是当病情用传统的中医中药无法治愈时，更加剧了他们对西域药物的药效的肯定。甚至认为啊西域医药啊有超乎寻常的能力，尤其西域的